0: 我们是来送人的。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你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了，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但愿吧。 可以走了。是美国人要求放人，准确的说，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

0: 有一个请求。
1: 请讲。给花项羽一条生路。花项羽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沈官。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

0: 他有些话是你应该知道的。
1: 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结束。

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 胜利的那一天，那个地方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他。

只有他知道那个地方，看到他，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

0: 没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希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希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被

0: 窃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孰对孰错，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
0: 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政党，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0: 我约了陆峰到这儿，应该快到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1: 你为什么约陆峰来这儿？他想杀你。
0: 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你不是也在帮他吗？

你先出去。陆凤是我请来的，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

0: 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明那儿取回来的，它本该就属于我，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
1: 杀了我的父母，这个人是你吧？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
0: 当然，在你的心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1: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当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

0: 他们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1: 上级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0: 抬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0: 你出去，这是我和陆枫之间的事儿。陆枫，对不起，陆枫，我知道我父亲有罪，你应该杀了他，给你的父母报仇。可是，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 我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但是，那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1: 他手上的血债不仅仅是我父母。
0: 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他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我替我父亲还债，我知道，我这一条命还不清。
1: 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你把枪放下，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你把枪放下，
0: 我求你了，
1: 把枪放下。
0: 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亲情，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走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 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0: 者亡，败者寇。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活着很痛苦，甚至是一种屈辱。但我至死都不认为我做错了。
1: 爸，
0: 孩子，
1: 爸，你跟他走吧。
0: 我真的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呢，能听得到你叫我一声爸爸。心满意足了。谢谢你。我也谢谢你，陆枫，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

我们上官家族才有资格得到的御赐之物。

你在逼他杀你，为什么？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
1: 你尝尝。好吃吗？
2: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0: 进戏，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9: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哎呀，没事，连长，你这等咱回去，我给你找几个更好玩的，
1: 比这多好玩。
0: 你，哎，贾队长啊，我告诉你啊，啥事儿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们连长在，那肯定一准没问题。

0: 怎么回事？
1: 小鬼子吗？
0: 鬼精鬼精，
1: 啥意思呢？
2: 나가지마。
0: はい。
2: どうする？前に偵察しろ。
0: はい。おい。
1: 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
0: 有可能啊，我们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1: 那咱咋办？
0: 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后撤，把他们先放进去，等120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回来，砸住口袋，关起门来打狗。
1: 嗯。小队员就是小队员，听你的。啊，
0: 小队员就是小队员，我们连长昨天说的跟您一样。哎，那么多废话，走。哎，他昨天就说了，都听着。

0: 队长。
1: 哎，方姐，咱们走哪儿？
0: 对啊，应该是这边吧。走。

0: 离开通道！哎，谁打的枪？
1: 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啊，有人打枪，不知道方位啊。
0: 王亮，你这耍的什么把戏？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
1: はい。指導は連れて長島君に支援指導がね。他の指導は場所守ってくれ。
2: はい。4年来い。
3: 人都在，不是，什么情况？哎，自己人，你咋过来了？咋回事？打起来了？
2: 你带几个人去给我查查什么情况？
3: 哎，大王，
2: 你带你的人到那个伏击点埋伏。
3: 好，
2: 给我到，其他人。
4: 原地隐蔽！喂，怎么了？你还有子弹吗？
5: 你过来试试。

0: 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等等你。

0: 连长，回来了。
1: 连长，同志，你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开枪！开枪！那叫侦察。王亮连长，
1: 你不问青红皂白，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你
0: 什么随便打人啊？啊，你这个时候放枪？
1: 那不都一个鬼子报信啊！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
0: 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呐！
2: 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
3: 连长同志，连长同志，是我们不好。我向你道歉。
1: 谁也一边瞧，不跟娘们说话。
3: 你说话注意态度。
1: 注意什么呀？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娘们，咱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
3: 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
2: 连枪的地方怎么样？
3: 他有王亮。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3: 连长同志，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0: 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
1: 好，是我们错了，都已经向你道过歉了。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娘们说话。我
3: 先你放尊重一点，娘们怎么了？你不是江台里出来的吗？
0: 好了好了，不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行行，行了。
1: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晋中军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司令员好。
0: 你好。
3: 我是旅部战地院的护士，我叫方佳，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0: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3: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

調査。はい。大どうしたた。報告。いくつ調？三度の上兵。

0: 你等着挨踹！你给大虎那边！
1: 是。哎，连长，啊，连长，鬼子要射！
2: 啊，啥？
1: 撤！你跟奶奶我撤！二排三排，跟大虎，跟我去正面迎战！一给我带一排埋伏好了，听见没有？
3: 明白。二排三排，跟我走！
1: 你来了，
3: 快！
1: 这里怎么办？
3: 回来！
1: 把这几个娘们给我送走！
3: 娘们儿去动，好，你们几个快撤，那边走，快走。

0: 全体締め付け。射程を守る。さあここちだ。八郎に息をつく暇を得ない。
1: はい。攻撃しろ。

0: 大家按原计划行动，
1: 好，
0: 谁也不许开枪，
1: 没有枪。

隐蔽，隐蔽，隐蔽，隐蔽。隐蔽隐蔽隐蔽

0: 極力無理やりします。
1: ゴフォンゴ、シャッターを配置、即刻停止する。
2: 調査
1: やめなさい。
2: はい、立ち止ま
3: る。ホイッスルを出せ。
4: 哎，这位同志不错啊，都别顾着那车上，在地下有好东西，都好好捡捡。还有子弹，别忘了子弹。
2: 哎呦喂，连长，捡着好东西，哎，这刀不错，哎，嚯，有字的。
4: 嗯，不赖，这刀好。
5: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
4: 这刀送教导员
2: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4: 你不要拉倒，给你。
2: 哎，归我了，归我了。不是，你们不要，
6: 是我的。
7: 这我们二爷咋样了？
8: 我们二爷咋就这么回事了？
2: 哎呀，光这个大虎同志，那老毛病又犯了吗？这不是，我去教育他去。
4: 气死我了！
2: 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4: 咋回事？
9: 报告，他们说这些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
4: 啊，那就给他们吧。
9: 是，哎，凭什么呀？
4: 你哪那么多话？
10: 你的话就少了，啊？
11: 兔崽子，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啊？
4: 哪些啊？
2: 这个，这个都是，这都是。
11: 你这说话来劲儿了啊！我是啊，
10: 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
11: 有营里的领导在这儿撑腰啊！啊，
2: 哎呀，是二营长啊！哎呀，怎么了？什么事儿？我刚才没看见。
11: 老方啊啊，这护犊子也不能这么护法吧？
2: 啊啊！我战利品嘛是吧？哎，不能不懂事儿啊！这个应该分享啊，应该分享，不能独占。开玩笑。
4: 那个教导员。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啊，所以现在我决定，这些战利品咱一营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
11: 啊，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儿了啊？
4: 那咋办？
11: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公平吧？啊？
4: 公平。哎，那听二营长。
2: 行。
4: 哎，你干啥呢？
2: 那营长不是说能拿多少拿多少吗？
4: 就你劲儿大是吧？你看你个丢人样，给我放上！
2: 瞧你那素质！
4: 我让你放上。二营长说了，是能拿多少拿多少。你赶车走？
11: 什么？完了！
12: 这
11: 完了！我来了！
12: 我代表我们一营对二营长这个慷慨表示感谢。
11: 啊，谢了谢了，
12: 老方啊，
2: 你
11: 走走，什么
2: 事？那边发现几个受伤的百姓啊，他们说是赶车的，你看这怎么办呀？
11: 老方啊，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
12: 应该的，应该的，
11: 走，
12: 哎。
11: 哎，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1: 王亮，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4: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
1: 你少来这套。
4: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 这事儿。

0: 这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1: 你小子，
2: 走。
3: 马先生，

0: 早く。
1: 在屋里呢。
2: 啊，
1: 哎，等会儿，飞鱼同志，你等会儿。
2: 怎么了？
1: 你刚才叫我什么？
2: 副排长。
1: 副排长。
2: 啊。
1: 哎呀，春梅同志啊，那虽然我姓副，但我是正排长，对不对？是吧，同志们？
3: 对。
1: 你这属于是觉悟问题了。那你以后应该咋叫我呢？
2: 我应该叫你排长。
1: 这就对了。去吧。
2: 走了。
1: 来，我跟你们接着说啊。当时你知道，
4: 来，小明，擦把脸。
5: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4: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1: 哎，得了，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4: 没事儿
1: 啊，
4: 就想伺候伺候你。
1: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4: 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就没这些武器。
1: 我跟你说，二营的情我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
4: 甭搭理他们。
2: 王连长。
1: 哟，春梅来了。
2: 指导员也在。
4: 有事儿？
2: 没事儿。
4: 你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2: 鞋。
4: 给我的？
2: 嗯。
4: 哎，今天净好事啊！来，试试。
2: 你试试，
1: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底儿呢，你亲手纳的？
2: 嗯。怎么样？
1: 这个好吧？
4: 行，
2: 有点小吧？
4: 不小。
2: 来，
4: 可以，
2: 我拿回去。
4: 真不用，
2: 再改改，一会儿就成啊。
4: 那谢了，春梅。
2: 那我先回去了。
4: 谢谢你了，春梅。
2: 没事。
1: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4: 你别瞎说，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呢。
1: 那闺女挺好，
4: 你个老不正经的，我不伺候你了。走，跟我看伤员。
1: 瞎说八道。
4: 走。

0: 頼んでるぞ、テンポ、デタボ、離せ、骨打ちます。うん。谢谢方向同志。
1: 教导员，我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8个伤员，有3个重伤，另外5个轻伤。
2: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1: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3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0: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1: 谢谢教导员。你干什么？
3: 你干嘛？
1: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3: 他有苍蝇，我给他轰轰。
1: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3: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0: 方向关心吗？
1: 来来来，来，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
2: 早就该把他送走。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0: 哎，你什么意思？
1: 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来叫你。
0: 谢谢教导员。

0: 王连长，走了啊！啊，王亮，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我没事儿，你放心。不过你们都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 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0: 好，
1: 王连长，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 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2: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肖队长，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3: 老王，这臭小子，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茶館準備開始でかました。
1: よし、中島。
2: はい。
1: 読書で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バードはまた目で衝撃を始めろ。

0: 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
1: 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之前，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

0: 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
4: 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刺刀，杀鬼子！
1: 你们倒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2: 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无回。
3: 好，给你哦，爬进木龙。

几个人从后门出去，绕到前门，给他来个里外夹击，小点声。

开始了。嘿。

队长。

我们睁眼，啊！别让后院看见，撤吧，撤。

0: 连长，走啊！
1: 处吧，
0: 大伙，
2: 带连长走！
3: 都闪走！

0: 你们俩被他干嘛呀？赶紧的，快点！快点！连长，
1: 连长，
0: 别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善后集合。
1: 是，走，
0: 走走走，
1: 快走，快走！
0: 只要归队，头低头。走走走。

是我。你们连长呢？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司令员。
0: 老刘，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2: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混拢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
0: 这真是添堵啊！饿狼专找病鸭子，这还没开仗呢，刀先折了。
2: 是啊。
0: 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一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老王，没什么那么好的，啊。 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古河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也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举兵怎么处理？
2: 啊，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0: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2: 老刘。
0: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方？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咱们营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老子。

0: 才是一营营长，你啊，只是个教导员。
1: 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出去走一趟？你这是让我临阵。

0: 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报告
0: 进来。
2: 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3: 十二。好啊，
2: 一个连就十二个人的编制，你要当班长啊？
0: 不留，他们那是中了计。
4: 行了，他们什么呀？一个连就剩十二个人了。
2: 王亮，王亮，
4: 那平时要供给啥的呀？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
2: 怎么了？
4: 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0: 老刘，
5: 报告，
6: 是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0: 将功补过？
2: 你就十二个人了，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
6: 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
4: 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5: 是。
4: 今天下午，你带你那两个兄弟，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
5: 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4: 什么任务啊？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5: 是。

0: 这埋的时候啊，总得有个什么牌牌呀什么的，也得有个固定的地方，让后生们常去看看。
1: 女儿，你今天怎么了？
0: 没什么，我的话都记住了。
2: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好，记住就好。
0: 营长，来了，到了军分区，你可得为我们一营多美言几句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志是怎么把你们从敌人的枪口下救出来的啊？实事求是就行。
2: 营长放心。 我一定实事求是。
0: 好，那就好，那走吧，
1: 走了。

我可等你喝酒。好，到了根据地，再跟王亮说这事儿。 还有那个臭小子。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焦大人？
2: 啊？
1: 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哎哎哎！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他妈走路也跟个娘们似的。
2: 那不就是娘们吗？
3: 咋还跟娘们似的？
4: 连长说你呢。
5: 哎呦，我说呆子，你这像是跟一个正排长说话吗你？啊？
6: 啥呀你？

0: 兄さん、敵の栗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あるしとか、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0: 投降吧，你是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
1: 让你积极，也为了你的西平，我想问你，一营一连的长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了。投降吧。 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了你。

0: 小莲，这一路上你怎么一直忧心忡忡的？
1: 是吗？没有。咱们加把劲儿，根据地已经不远了。

0: 你叫我啥？
1: 我叫你王亮。
0: 我告诉你啊，笨蛋同志，你应该叫我连长同志。
2: 王亮，
1: 首先你不配当这个连长，其次我叫方家，不叫笨蛋。
2: 哎，方家同志，有什么话好商量啊。
0: 我想听听我怎么不配当这个连长了。

0: 就这样进针啊？
1: V 等于四头颅吗？
2: 哎，方家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3: 哎，江小远，你这不是我这听了半天了，那你怎么能这样啊？
4: 咋样？
3: 你咋还胳膊肘往外拐呢？你
0: 咱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里外吧？
3: 那是这位同志，那行，那你不走，我们走，你爱干啥干啥，我们走，走，到底走不走啊？
5: 歇会也行，
6: 我也累了，歇会儿。
3: 啥？
6: 歇会儿。

0: 服了。
1: 我那是怕这几个笨蛋娘们儿真给累坏了，回头到首

0: 么沙漠？
1: 你装什么
2: 酒？
1: 啥酒啊？
2: 什么什么酒？你走的时候营长给你揣里头，我可看着了。
1: 洪亮，我跟你说，这、
0: 啊、你别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2: 我知道你也怕那几个奸细，怕搞瞎撞是吧？行，那我不跟你争了。等把这几个笨蛋娘们送到地儿了，你把酒给我。
1: 行行，行，走吧。
2: 要不放我这儿吧？
1: 哎，走走走。

0: 还有我这鞋上也不知道踩了什么，都熏死人了。堂姐，咱们去洗洗吧。
1: 给。
2: 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万一……
3: 哎呀，怕啥呀？那不是有给咱们站岗的吗？
2: 那，待我跟教导员汇报一下。
3: 得了吧，方姐，你一汇报，那个铁脸一样的王连长他肯定不同意。
0: 就是那个王连长处处跟咱们作对，整天拉了这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一样。你要是一去汇报啊，准又没戏了。
2: 那怎么办呀？
4: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做饭大半辈子，锅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0: 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

0: 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
0: 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4: 在看我还在看我。
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4: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4: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4: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4: 哈哈，好开心。
8: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有多少人啊？
1: 十二。
0: 你要当班长，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2: 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0: 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3: 我说你们几个，快使点手！
4: 你没有一个当连长的个人素质。
5: 行，那我跟教导员汇报一下。
6: 得了吧，方姐，你一汇报，那个铁脸一样的王连长，他肯定不同意。
7: 就是那个王连长，处处跟咱们作对，整天拉了这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一样。你要是一去汇报啊，准又没戏了。
5: 那怎么办呀？
8: 你们几个瞧我的吧。哦，对了，记得我的药箱。副排长，
9: 怎么着，女同志，你有事儿啊？
8: 啊！
9: 别，你等会儿，你在叫我啥？
8: 副排长呀。

0: 怎么了？
1: 郑排长，您看啊，我们最近跑来跑去的，还没来得及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所以我专门跑过来，想代表我们虎口脱鞋的四个女同志向您致谢。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谢，谢啥呢？你放心，以后有啥事儿啊，尽管找我付杰，哎，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那郑排长，说话算数。
0: 君子一言，这谁都别追。
1: 好嘞。
0: 不是，那说谢谢也不用这么多人呢。
1: 郑排长同意了。
2: 郑排长，那谢谢郑排长。

0: 样洗澡？不是，这大半夜的你洗啥澡啊？你这
1: 不赶紧回去睡觉去洗？
0: 快点快点，
1: 不是赶紧回去睡吧？
0: 走走走，
1: 干嘛呀？不是你。

0: 的。
1: 你小心点啊！
2: 你这弄的啥事儿啊？哎呀！连长，连长，
3: 千万别醒了！
2: 连长，
3: 千万别醒了！
2: 连长，连长，千万别醒！
4: 你们是谁干的？
5: 哎呀，你这话有人听到了？
4: 什么都记我？
6: 队长，这深更半夜的进林子里巡逻，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
7: 是吧？
6: 我也怪瘆得慌的。那今天出门的时候，俺娘还跟俺说着呢。说今天不吉利，要不就别出去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
7: 对对对，
8: 事儿怎么那么多啊？掐带路，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呦，军官，
2: 有什么情况啊，军官？我腿麻了，
1: 啊？是一身鸭子。
2: 看你的样，你闻闻这。

0: 别跟别人说啊，
1: 我洗裤子。
0: 行，
1: 先去那边睡去。
2: 不是，我去替付鞋去。
3: 哎，连长，那几个笨蛋不见了。付杰呢？哎，是啥声？
4: 那边。
3: 哎，俺去看看。
1: 这个蠢货！
4: 哎，王亮，你注意态度啊！
3: 用不用去看看去？
4: 不用。哎，待着。

0: 什么情况？
1: 队长
0: 啊，
1: 那边好像有声音，是不是女鬼啊？
2: 出来！
1: 队长
0: 啊，
1: 咱们绕路走吧。啊，咱们绕路走，闭嘴。
3: 我先过来勒勒他们。
0: 你过去看了，快！
1: 怎么又是我呀，队长？哪回都是我？你说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再废话，老子就崩了你！

0: 干嘛呢？
1: 连长，
0: 那几个娘们呢？干什么玩意儿？
2: 那几个娘们儿，
1: 一嫂了，
2: 一嫂，
3: 啥玩意儿？
2: 连长，
1: 你洗澡，你又憋什么屎呢？又在这儿？
2: 不是，我啥也没干。这连长，你听我解释。
1: 那你干嘛呢？你偷看呢？
2: 我没看，我啥也没看。
1: 你没看，你站这干嘛？
2: 你听我解释啊！
1: 这解释个屁！你给我解释！我闭嘴！
2: 别说事儿啊！有人。
4: 黄狗子，咋办？
5: 别急。这肯定是个探路的，后边还有人，
4: 我弄死你！
5: 弄死你！我知道了，待会儿再说。
1: 不是，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看？
5: 我让你看哪儿？看那儿！
4: 哎呦我天，你吓死我了！
5: 别说声，
1: 我以为你看啥呢。
6: 队长，
1: 啊，
6: 我上那边沟子里看。没有几个女的在洗澡的，
1: 女的，
6: 对，女的，我看得可准了呢，
1: 洗澡了，
6: 可清楚了呢，绝对不是女鬼，是女的。哎
1: 呀，看来你老娘有时候说的不一定真的啊，
6: 不准。
1: 兄弟们，慢慢过去啊，
6: 好嘞，
1: 别惊动他们。哎，走。哎呀。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啥呀？
0: 演戏。
2: 不是啥玩意儿，这是。
0: 你就给我盯好了就行了，盯好了，听见没有？
2: 连长，
0: 别回头看啊！
2: 不是，连长，
0: 给我盯好了，你赶紧过去盯好了，别回头啊！
2: 连长，
0: 我回头再找你算这账。
2: 连长，
0: 盯好了，
2: 连长，连长。你是英雄。

0: 你可不能糊涂啊。
1: 哎呦，奶奶的，老子这回转运了，哥几个准备好了，有事。这你个娘们都惊了，
2: 别碰我，
1: 队长，再不动手就让那小子抢先了，那不正好省得咱们动手了。
3: 这个水库
4: 怎么样？
5: 走了，哎，
4: 拉下他了，
0: 这都发现不了，什么素质，什么警惕性啊，这是。
6: 别怕别怕啊，是我，别怕。
7: 蒙亮，你干什么？你混蛋，你大流氓，你不是人。
6: 哎，我说别缩在里头啊，出来出来，让我看看啊。
7: 蒙亮，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做出这样的行径，你不觉得羞愧吗？
6: 羞愧啥呀？啊，你知道我是军人，你更应该知道我也是个爷们儿，对不对？
8: 怎么办，
7: 王亮？你要敢再过来，我就要把你无耻的行径汇报给上级，让上级好好处理你这个败类。
1: 奶奶的，原来是土八路，老子这回赚了。哎，你带两个从那边跑过去。
0: 好嘞，
1: 咱们从正面前进。
0: 好，
1: 声音小点啊，别叫他们。
0: 好。
6: 你嚷什么呀？啊，你嚷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们这次是跟我们全连都一起出来的，你再这么嚷下去，回头我把全连兄弟都叫过来，都保保这眼福啊。
1: 哎，等回来，回来。你耳朵聋了？没听他们说整个一个连呢？
7: 你不是人，你土流氓！你别过来，别过来！
6: 笨蛋娘们儿，哎，我说那笨蛋娘们儿，你让我看看，要不你看看我也行。
7: 转过去！
6: 你回头看看我，看一眼怕什么呢？啊？你让我看看，看着了，明白怎么回事了？啊？不嚷了。
7: 王连长，王连长，咱们有事好商量，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一路行军，我们没有得罪过您的地方是吧？就算我得罪过您，您也大有大量，我向您道歉还不行吗？今天这事儿我知道您不是故意的，而且以后的行军，我们还要仰仗您的连队和您的兄弟们呢，是吧？你看，他都哭了，你就饶过我们吧，好不好？你放心，今天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向上级汇报的，绝对不会。
6: 既然你这么说呢，那行，看来你还是个明事理的人，那就看你们几个以后的表现了啊。那行了，没啥事儿，上来，那别不好意思，上来吧啊。
1: 我操，幸亏我机灵。要不然你我都他妈成马蜂窝，那怎么办？老板，趁他没发现，赶紧撤吧，都给我撤！
0: 撤，快撤！

0: 长，是不是你？不看呢？
1: 你在二班，快点！
0: 你们过来干嘛？啊、滚蛋！到底在看什么？
2: 我回头再收拾他。回头再收拾你。

0: 回来了，怎么回事？
1: 你问他。
2: 你跑，你跑，你往哪跑？过去。
1: 过去。
3: 没事，你不在家了，你
0: 咋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江小云，啊，对不起。
0: 哎，王亮，王亮。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虎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
1: 王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
0: 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你们几个都歇着吧。连长，告诉你啊，看好这几个笨蛋娘们，再出手，
2: 提头来去，连长放心。
0: 走，
3: 你们这身军装，
0: 放心吧，有办法。走，
4: 没事，当心点。
5: 哼，那个王连长，整天看咱们不顺眼，就是每次都这样。
1: 行了，别说了，再怎么说，也是昨天晚上人家救了我。
6: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武工队的人奸污的。
7: 过来，武工队啊，武工队都是好人，
6: 还好人。我告诉你，武工队和土八路都不是什么好鸟。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以后见到武工队的人躲远点。
7: 你赶紧点。
3: 站住！哎，站住！你打谁了你？站住！站住！给他打！
4: 和他打架呢？
0: 什么情况？
4: 好，喝
0: 茶。谢谢啊。
8: 小二，
7: 哎，来壶茶。
3: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域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的哨卡，离这大概有8里地远。我听他们说啊，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9: 那要是绕路呢？
3: 你要如果绕道的话，那就得进山了。那翻山越岭兜一大圈的，那路远不说啊，路还特别险。咱这几个老爷们没事，就怕那几个娘们儿他们吃不消。
10: 哦，你看我这里是小买，整晚你多少给一点。
8: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10: 这，张安，您看我这……
8: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7: 把头啊！
11: 走哪里啊？
7: 你看我的小腿呢？
3: 你跟我走。
6: 骂他回去。
12: 好多衣服啊，而且像几套特别的漂亮，你可以送三姨太，三姨太肯穿一定非常漂亮，肯定老喜欢的。
8: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12: 哎，

0: 是，
1: 队长。哎，老总，几位老总，
2: 什么事儿？
3: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0: 哪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3: 哎，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
4: 你们要什么呀？
3: 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5: 贾导演，您就别晃了，您晃得我都晕了。
6: 哎，他们怎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呢？
5: 担心了？没事啊，有我们连长在，怕啥？我们连长那是谁啊？那就是司马懿在世啊。
6: 司马懿？
5: 啊？
7: 哪个司马懿啊？
8: 对啊，
5: 三国里边刘备的军师啊，你没听过？
7: 那叫诸葛亮。
5: 哎，什么亮什么亮，我们连长最亮。
9: 哎，行了，别掏了，
6: 都是鬼子，你都死几个来活的，
9: 给他吹什么吹。
6: 来，把箱子拿着，换衣服。
5: 啥来
9: 着？快换衣服。
10: 哎，这衣服真好看。
6: 哎，这什么情况，去那么久？
3: 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着。
11: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6: 你看我这个
11: ，你看我这身
6: 啊，
11: 掉衣裳了都快。
6: 哎呦，嘿，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8: 好看什么呀？
12: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8: 什么呀？土死了，
11: 这么
8: 是啊，
11: 就是
6: 土，
12: 能找着就不错了，土什么呀？先土自己买去。
6: 好了，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7: 好，知道了。
12: 笨蛋娘们儿，你换没换完啊？
7: 芳姐真好看。
8: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姐，你真漂亮。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1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分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套着的。
11: 什么呀？就方家姐穿着合适，
8: 对呀，
11: 穿不上。
12: 你那更合适，太合适你了，真土。
9: 这身是挺好
11: 看。多长的？
6: 行了，走吧。
8: 哎，姐，你的衣服好看。
11: 对啊。

0: 站住！
1: 你们哪部分呢？
2: 兄弟，还抽烟吗？我不用啊。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呢是俺们刘庄治安团的王的队长。
1: 这刘庄治安团大队长不是陈八爷吗？
2: 哎，俺跟你说，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知道俺们王队长关系是啥的？那可是咱本连队中队长山崎少佐贴身翻译官的姨太太的亲兄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那个陈老八那老东西才被撤下来的。你咋还不明白事儿呢？
1: 这啊，那这会儿不在任上巡逻，跑到小弟这地界有何贵干啊？
2: 哦，这不是吗？这明天呢，就是俺们这王大队长的姨太太的老爷子过寿诞，俺们呢明天就得赶到这个芝光的大王庄地区去。
3: 王大队长最疼这三姨太太，惹不起啊！
2: 哎呀，通个方便呗啊！
1: 哦，王队长。巧了，小弟也姓王，哎，是这个少卡的小队长。哈哈，您今天大驾光临，小弟非常荣幸。这样，今天啊，您就。

0: 住的小弟这儿，正好让我好好招待招待您，明天天亮再走也不迟啊。
1: 哎，不用了，那个俺们还得赶路呢，是吧？这耽搁了行程也不好，就不吃了。
2: 哎。

0: 上咱们营地啊，整理几间好的客房。
1: 好，
0: 告厨子啊，弄几个好菜，好好招待招待。王队长，您先请，我随后就到啊。
2: 你回刘庄，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0: 哎，王队长，我这就来了。
3: 兄弟，费心了。
4: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啊，以后小弟那还都得您得仰仗呢。
3: 啊，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0: 嘿，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3: 来，兄弟，干。
0: 吃菜吃菜。
3: 哎，来来来，
0: 哎呦，好，哎呦，行。

0: 干，倒杯水，渴死了。哎呀，小点声，县城，跟你晾干了。到底怎么样？让俺这一通追，总算是追上了。信刘庄了没有？哟，你说，刘庄外面就解决了。你就放心吧。
1: 小爷们儿呗，
0: 我跟你说啊，
2: 看来这个王队长，对咱是有所提防。
3: 咱们小心点儿。哎，没事儿，这小文，啥动静？范石的咋样了？哎，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 还得担风险，嗨，您呐，就是，哪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4: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3: 哎呦，哎呦，那我就谢王队长了。哎不，王大哥，哎，
5: 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4: 来，兄弟，走一个。
3: 嗯，对，吃吃吃，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
4: 吃了。
3: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
4: 敬嫂夫人一碗，
3: 我不能喝。喝吧，啊，盛情难却，喝。
4: 好，那就谢谢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3: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这不是缘分吗？
4: 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3: 哎，对对对，缘分，咱们都姓王，缘分，缘分。
4: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3: 哎，
4: 哎呦，
3: 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4: 来，王队长。
3: 啊。
4: 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3: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4: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3: 是是是，相互关照。

0: 相还着。
1: 来，小女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
0: 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的名目，我也得干呀，是吧？
2: 是干干干。
1: 哎呀，来啊！这第四碗酒啊！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酒都喝没了。是，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今年
1: 你叫什么？啊，叫什么？
3: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
1: 王队长，王队长，
0: 这
3: 来这碗，
1: 这第四碗，
3: 我陪你，行吗？来，一起干一个。
0: 还喝啊？
3: 喝喝。
4: 吃菜菜，
0: 吃吧。哎
3: 呀，哎，好酒，
4: 好，
3: 快快快吃菜，快快
0: 吃吃吧。
5: 慢点走哈。
0: 这边，
6: 队长，哎，你慢点，你小心啊！那小子贼着呢，他派了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伙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
7: 今天晚上住住地藏。
6: 行了，哎，您行吧，您来。
8: 刘静，
0: 没事。
6: 是队长。
0: 我王哥。给你们收拾了一间最好的卧房，就这儿啊。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啊，养足了精神，明天给咱老丈人办寿啊。哎呦，
7: 那是我老丈人
0: 啊。对对对，
7: 跟你
0: 对
7: 没关系。
0: 是，
1: 行了，喝多了，咱们歇着吧啊。
0: 是，嫂子请。
1: 歇了吧啊。
4: 队长，现在出去打探消息的人还没回来，怎么办？
0: 这他妈俩兔崽子上哪儿放羊去了？这是。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床根底下好好的听，有什么异常动静，马上报告。
4: 是
0: 啊，
4: 回。喝死我了！
7: 哎，你还挺能喝。你跟谁学的喝酒？当兵当的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你没事吧？说话。
4: 你干嘛？
1: 窗外有人偷听。
7: 那正好，来吧。
1: 敢不敢叫人家娘了？
3: 夫人啊，宝贝儿，你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啊。
3: 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0: 疼，知道疼就别乱动。
1: 呀，
2: 你也知道疼啊？要是知道疼，你就别乱动。
0: 一点都不疼。
3: 我也一点都不疼。
2: 真没用。
0: 我给你来点有用的，你敢吗？
2: 敢啊。
0: 这个行吧？
2: 一般吧。
0: 那这个呢？

0: 总不能出点事儿啊。
1: 哎呀，哎呀，
0: 牙疼了。

0: 功劳。
1: 好，
0: 哎，你放心，老弟，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太好了，大哥，我说实话，我都舍不得让你走。你
2: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
3: 哎，好啊，兄弟，我还没跟你喝够呢。
4: 留什么留啊？我爹今天生日，这都已经晚了。什么意思啊？
2: 哎，你家这媳妇儿就想着他爹，爹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上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这儿，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3: 好，
4: 接着喝啊。
3: 好好好，
2: 等我。
3: 告辞了。
2: 告辞。走。
4: 局长，等着我们啊。
3: 您慢走。
2: 好，回见。

0: 你啊，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点了。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了。立刻回来报告。
1: 咋了？
2: 哎，就没发生点啥事儿啊？
1: 你问他去。
2: 哦，行，那我问他去。
1: 你有病啊！
2: 不是，你怎么到底让不让我问呢？
3: 连长，塔子里边又派了一个伪军，跟他大约两里地了。
1: 解决他。
3: 好，来，快跟上。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
0: 广东高新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

0: 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起，太麻烦。
3: 广播剧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5: 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0: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王老师啊，哎，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我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呀，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啊，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0: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1: 你也学会了。
2: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哦，
2: 它还有别的作用。
0: 是啊，
1: 当然。
0: 阮老师，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啊，还有别的作用啊？快跟我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0: 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比方说有些朋友平时他容易感冒，体质呢比较弱，如果您坚持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这种酸奶，那就能帮着您增强抵抗力，您就少得病，您这个身体呢就更加结实。哦，
2: 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个太重要了。
1: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皮肤痒的
2: 很多呀。
1: 没事儿他也不敢

0: 冒就使劲儿的打喷嚏
1: 啊，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0: 没完没了。嗯，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1: 也有关，
0: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2: 嗯，刘老师，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是真的，
2: 真的。
0: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啊，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哟。
2: 这么一说太厉害了啊！那我总结一下啊，啊，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饶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1: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一杯小小的酸奶哈，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全部，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嗯，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嗯，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0: 都是银子。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0: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1: 可不是嘛。
0: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1: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啊？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儿子喝过一回，
0: 就一
1: 家里条件差，嗨，酸奶这东西啊，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那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0: 怎么着？
1: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哟
2: 啊，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嗯，那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他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0: 塞点，
1: 去塞点东西，嗯，哎，有时候塞香蕉，嗯，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0: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1: 那就是个宝贝啊！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这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一边颠一边看这酸奶就拿着。嗯，我心说，我得等到家了再喝。啊，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哎
2: 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1: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2: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1: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
2: 那是相当慢，
1: 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嗯，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

0: 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嗯，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
1: 哎呦，您没喝凉水，喝点闹肚子，
0: 还下这个酸奶。
1: 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了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嗯。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啊、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嗯，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
2: 是个技术活。
1: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浪费一点点儿。
0: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盒都吃了那种感觉。
2: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哎，真是，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1: 对，
2: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1: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哎
2: 哎，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嗯，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1: 俩人吃一瓶啊。啊，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2: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哦，
1: 那真不便宜。
2: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就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0: 我有点好奇哈，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啊，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2: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哎呀，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1: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2: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1: 对。
2: 而且这个酸奶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啊。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哎
1: 呀，太温馨了，
0: 互相谦让哈。
1: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2: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哎
1: 呦，爱情的谎言。
2: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1: 傻小子。
2: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笑得特别开心。
0: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2: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

0: 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1: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那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嗯，
0: 这话
1: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0: 是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嗯，
2: 对。哎呀，
1: 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1: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3: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3: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4: 必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1: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呢都在比拼活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3: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1: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0: 当高了。
1: 对啊，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呢，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儿叫拉满。啊，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疑惑，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不断地给大家讲解相关的饮食营养知识。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啊，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啊，是吧？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我教你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3: 就变了，
1: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2: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3: 对
1: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万亿，或者是2万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3: 对，
1: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1: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大。所以就补得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的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3: 对，
2: 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4: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

0: 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四五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三四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一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哈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然而是我想吃的搞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的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
2: 嗯，
1: 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2: 嗯，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晴雨。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
1: 嗯，
3: 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
1: 嗯，
3: 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
1: 嗯，
3: 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
1: 嗯，
3: 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1: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3: 对，
1: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3: 活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
2: 嗯，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对，
2: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1: 没错，说得很正确。
2: 嗯，
1: 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3: 是，
1: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

0: 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可信啊，可信度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广东制造业接下来该怎么干？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吴柳倩。柳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正在进行的是大会的第一次集中会议，核心任务就是全面对标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要求，立足广东制造业当家的雄厚基础，对全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那此

外，我还注意到大会提到的三化表述有点不太一样。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那这一次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以及这次我们全省的先进制造业大会明确提出的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那从高端化到融合化，意味着广东制造下一步不只是产品和技术往

0: 破产业的边界，让各种要素跨界流动起来。那近年来，广东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全省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是保持在30%以上。那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也从2020年的14.9万亿元跃升到了2025年的19.34万亿元，规模是保持在全国第一的位置，年均增长约1万亿元。
1: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总部建立我们自己的大数据平台，开始用先把数据平台建立起来以后，再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产的车间再进行数字孪生，数字孪生以后呢，再用智能化给我们反向为产业赋能。
0: 那我们还了解到，下午呢还会举行分组讨论，并举行第二次集中会议，具体部署我们广东下一步的工作。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柳倩。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智力的支持。昨天下午，华南理工大学集中揭牌一批新型教学科研机构，发布服务广东双十产业集群报告，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揭牌包括能源学院、科技商学院6个交叉学科研究院和5个重点学科群。
4: 通过交叉研究院建设，我们研究的时候就是跟企业绑定到一起，他们出题，然后科研人员来答题，共同来围绕着产业界的这种需求来解决真问题。
3: 新成立的能源学院今年首年招生，设置新能源、储能等专业，并与广东省能源集团开展产教融合科研平台共建。
5: 我们今年的第一年开始招生，招生的是能源动力工程专业，同时又在布局的新能源科学工程、储能科学工程这两个新的专业，预计在明年在高考的时候招生。整个大的这个国家战略跟产业需求的驱动下呢，我们学生的这个就业面是非常宽的。
3: 会上还发布华南理工大学服务广东省双十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报告，汇编近1000项科技成果。
2: 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中国人民银行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较为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根据央行立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正因如此，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正是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现。专家表示，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走势最终都要回到国际收支与汇率形成机制的基本逻辑上理解。
6: 从中国情况看，资产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应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资产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资产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资产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3: 央行强调，中国贸易竞争力源于产业竞争力提升，无意也无需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部分国家将自身产业竞争力下降、财政约束弱化和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回避。事实上，中国一直在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将在15期间推进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2: 那么昨夜今晨大湾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思颖。
7: 好的，秉旭，据深圳市口岸办今天上午11点的最新消息，重建之后的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
3: 作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

0: 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重建后，黄冈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自助办理出入境约需20秒，使用自助通道需提前登记。香港居民及合资格内地访客可通过相关办法办理，登记仅需几秒。
1: 佢可以一次过过晒两个关咯。
0: 旅检大堂的港深人员肩并肩办公，旅客排一次队即可完成两地查验。预计口岸初期日处理1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20万至30万人次。黄冈边检站指挥中心搭建数字孪生平台，接入2000多路镜头，热力图动态呈现客流态势，依托多模态搜索，一句话即可检索视频，发现客流变化，按下对讲终端即可调整勤务。
2: 所谓指挥中心那张地图上哪边一堵，调度员只要就近点人啊，这就是我们常说了，警力位置实时看，指挥调度一键通。
3: 口岸的开通进一步加速了大湾区的互联互通，叠加国庆假期楼市热度持续回升，以及多项利好政策的落地，房地产金九银十效应逐步显现。
0: 深圳南山这个楼盘在假期推出9折优惠和一口价房源等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地购房者看房选房。
4: 我觉得这里是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商业圈也很好，又在地铁的旁边，所以我还是考虑就是入手吧。
5: 我们的上门量比平时多了50%，啊，然后我们的成交情况呢，也比以前最少要多30%。
0: 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光明、宝安、龙岗等区域新房项目到访量提升显著，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接近140批，较平日上涨约30%。此外，二手房活跃度也同步提升。头部中介机构监测显示，国庆假期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13.0%，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6: 今年也出了好几个政策嘛，比如说828新政，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贴息的政策，大家对这个楼市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在中山，房企也纷纷推出特惠房源、购房补贴、首付优惠等福利。
7: 我们这个假期，我们现在已经卖了18套了，可以说在这个金九银十里面，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
0: 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中山楼市以自住需求为主，市场更加理性稳健，核心片区优质房源去化速度更快，呈现结构性回暖态势。
3: 10月9号到10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将在山东烟台举行，多部粤产佳作入围。
0: 广州出品电视剧《风雨潮·无尽的尽头》入围飞天奖。《风雨潮》以一代澳门商业领袖何贤的传奇人生为故事原型，从金融战视角切入抗战历史，融合商战、谍战等多重元素，生动刻画了动荡年代中爱国志士的赤子丹心和热血荣光，是国家广电总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项目。《无尽的尽头》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讲述了未成年人检查小组初创的故事。电视纪录片方面，由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多部门共同出品的《中华白海豚》成功提名星光奖，这是港珠澳大桥的姊妹片。摄制组历时6年，足迹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上行程超过3600海里，积累超1000小时珍贵影像素材。
8: 从港珠澳大桥，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好题材。
3: 时隔10年，周杰伦终于又来广州开演唱会了。这个消息啊，让不少的歌迷是激动的像过年，结果呢，心情却像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昨天下午1点，周杰伦2026时光机巡演广州场的3场门票开抢，歌迷的手指刚戳上去，票就没了，前后不到10秒，大伙儿的心情啊，直接从我可以跌到了我不配。这个难度啊，粉丝说了，不是地狱级，是地狱级的，因为全宇宙都在抢，光速秒空。而这场抢票大战的背后呢，其实是演出经济正迎来大爆发。2026年上半年，全国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场次同比增长超过13%，票房数字冲。

0: 到了171个亿，观众人次突破了2300万。所以啊，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别难过，票虽然没有你的份，但是这个热闹确实是真的。我们再来看，近日央视播出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了整治工作。
1: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并称为三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是海南弥足珍贵的生态资源。针对报道曝光的铁炉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规赶海突出问题，截至10月8号10时，三亚市累计关停涉及保护区经营性赶海场所7家，拆除违规引流广告牌19块，收缴禁用地笼网940条，排查发现周边保护网破损点位11处，并连夜组织施工抢修复原。三亚公安机关依法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目前已对其中1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对于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人员已经刑事受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截至10月8号10时，陵水黎族自治县已对90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依法处置赶海黑广告牌13处，收缴地笼网1345个，暂扣违规赶海工具23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
0: 违法赶海能成产业，不可能只靠几个游客的临时起义。关停7家，立案5家之后，我们更该问，为何保护区变成了赶海生意？
2: 这些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就在于总有人能钻空子赚到钱。所以真正有效的治理是要彻底把有利可图变成无利可图。广告谁投，平台谁推，船谁派，客谁拉，周边谁收钱，监管谁默许，这条链必须查清。再往深看一层，我们常说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文旅，但有些时候一上来就想着两头都要反而最危险。即便不是明确限制游客进入的保护区，也得先算清楚这里到底经得起多大强度开发。收益私人化，成本社会化，这种模式不掐断，绿水青山就会被当成流量矿。
0: 那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回给秉旭。
3: 好的，思颖，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三峡水库。每年汛末呢，三峡水库启动175米蓄水，这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优化调配的重要举措。眼下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长江高峡平湖的美景能否再现呢？
0: 连日来，随着水位上升，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中线石堡寨呈现出四面环水的长江盆景独特景观。石堡寨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其塔楼以山而建，共12层，飞檐翘角，造型独特，是中国现存最高、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是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上集山水谷建筑于一体的江上明珠。9月10日，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有序推进。蓄水完成后，库区水域面积进一步拓宽，水体库容有效增加，将充分发挥三峡工程防洪补水、畅通航运、生态涵养、发电保供、抗旱减灾等多重综合效益，为京东明春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筑牢坚实基础。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目前已有吴亦丙、周毅、步云、朝克特3位中国球员顺利闯过了首轮关，为中国军团开了一个好头。他们将在今天与德约科维奇分别出战男单第二轮的正赛。那么这位39岁的网坛传奇刚刚在北京中网第7次夺冠，还创下了7次参赛34场全胜的记录。而接下来随即转战上海大师赛，在昨天赛前的发布会上，德约科维奇表示很高兴再次回到上海，希望延续在北京夺冠的势头，再创佳绩。那么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办期间啊，黄浦江畔搭起了一座别致的水上网球场，由此拉近国际球星与中国球迷之间的距离。
4: 伴着江风在城市天际线的映衬下，墨西哥名将冈萨雷斯、摩纳哥选手阿内奥多正在进行有趣的水上网球体验。
5: All the city is super nice, so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Master 1000 on the ATP tour.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back.

0: I'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in Shanghai and this area here. I've never been, so it's very beautiful with the towers behind. Tennis is a huge sport worldwide, and I think Shanghai is doing a great job to improve tennis in China.
1: 现场还安排了巨拍挑战赛、心友连线等互动点位，市民和游客只需在线上预约，就能登船过把网球瘾，享受看球、打球、碰杯的一站式休闲时光。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8号，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呢，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点左右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目前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得益于数十年的保护努力，包括转移海龟蛋、建立海洋保护区、禁止贸易和开展遗传研究。在马来西亚沙巴州海龟岛，绿海龟筑巢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了2倍，如今每年超过20000处。绿海龟种群数量逆势回升，成功脱离濒危类别，成为物种保护工作的罕见成功案例。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你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你啊？
1: 方队长。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王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
0: 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啊。
1: 你就放心吧。

0: 系，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子，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哎，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不用，大娘，
4: 周导，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把门口
2: 一会儿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对我，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啊。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嘘，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来吧，没人，来呀！
6: 花，哎呀，
3: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鲁哥，
6: 走，
3: 鲁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6: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6: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6: 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申猫，啊，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6: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7: 找枪啊。
2: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6: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4: 去。
6: 凭啥？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8: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8: 啊，
6: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8: 对呀，
3: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8: 对，不能向着他们。
6: 都住嘴。
4: 给人道歉去。

0: 小刀，一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1: 走。都给站住！
0: 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2: 哎，
3: 花儿，怎么回事？
4: 去问政委去。
3: 哼。
2: 哎，怎么了？
3: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他枪？没枪怎么打鬼子？
0: 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3: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5: 是啊。
0: 来，坐下说。
3: 好，来。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2: 是。
0: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2: 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对，
3: 是。
0: 来，
6: 好。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
1: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7: 陆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1: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6: 有气。
7: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1: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6: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6: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8: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1: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儿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
8: 鲁汉，你疯了。
3: 鲁哥，
8: 鲁汉，
3: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8: 你冷静点好不好？
1: 你给俺滚。打死你。
3: 鲁哥，
8: 鲁汉，鲁哥，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1: 你的把鲁

0: 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1: 政委，政委，快走，
0: 放开
1: 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0: 鲁汉，放手，放手，
1: 鲁哥，
2: 鲁汉，
1: 你这是干什么？
2: 你疯了，
1: 鲁哥，
2: 奶奶的，反了他了。
3: 哎，老红，老红，
2: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3: 不行，
2: 你就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3: 啊，不行，不能这样。
2: 放开，放开，
3: 老红，
2: 老红，小宝，快拦住他！哎，老红，
4: 哎，红哥，
2: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
3: 说，
2: 鲁汉
3: 那事儿，哎呦，
2: 鲁汉，哎
3: 呦，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2: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3: 哎呀，红哥，
2: 给我站住！
3: 红哥，
2: 站住！
3: 哎呀，红哥，哦，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2: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
3: 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2: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3: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2: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
3: 哎呀，
2: 住手！
3: 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生我的气吧？
1: 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0: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1: 来，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

0: 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着。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不用，不用。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6: 不用，
7: 这
6: 么一些钱，
7: 不用，
6: 我
7: 知道，
6: 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7: 是，
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进来呀、啊。哦，哎呀，怎么了？来，进来，坐。
1: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啊，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0: 是吗？
1: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
1: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1: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1: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鹿晗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鹿晗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鹿晗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鹿晗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鹿晗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鹿晗，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鹿晗先生，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哼，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等，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铁六子，你听好了， 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哎，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哎呦，
6: 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

0: 我不疼了。六子哥
1: 啊，
0: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1: 我真心疼你啊。
0: 那你听我话不？
1: 我听你话。
0: 我不信。
1: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0: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1: 听听。
0: 你把眼睛闭上。
1: 闭眼？
0: 嗯。
1: 好，闭眼，闭眼，
0: 转过去，
1: 转过去，
0: 转过去
1: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田六子，你的心思我不管，我的心思就是彭亮。
1: 啊，
2: 你回去吧。
1: 妹子，
2: 回去吧。
1: 妹子，
2: 回
1: 下来。妹子，
2: 别追了。
1: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2: 回去吧。
3: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4: 师傅，
0: 嗯，
3: 啊，
4: 师傅，这蓝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3: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4: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3: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4: 师父，蓝妮儿她会不会也……
5: 哎，六子你放心吧，蓝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4: 这、
5: 啊、快进来。
6: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5: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6: 我们来的路上遇了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哎，
5: 小波，快扫扫雪。
7: 哎，
5: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6: 啊，不用，
7: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5: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6: 哎，
5: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7: 哎，
6: 还好。
7: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6: 小心点。
7: 哎
6: 哎，快去吧。
7: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3: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3: 太好了。
4: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3: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5: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6: 哎呀，这是你的地儿吧？
5: 这是我的地儿。哎，让开！
6: 你的地儿
5: 当然是我的了。
6: 你这人真是，怎么不
5: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6: 哎，这
7: 好了，大队。
6: 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5: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放好了啊，哎，
8: 赚钱去，哎，
5: 你拿葫芦，胡萝卜，好，来一根吧，哎，我要这根。你拿葫芦。

0: 辆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意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0: 好，
1: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2: 说得对，
1: 哎，
0: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
2: 嗯，可咱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3: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3: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洪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1: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0: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2: 嗯，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4: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0: 扣风管。
4: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0: 哦，
1: 行了，彭亮，
2: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1: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2: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1: 好。
5: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6: 喂
5: 喂，
7: 哎呦我的箱子。
6: 站住。哎，
5: 下一个你呢？过来。
8: 站住。
5: 杨明正，
3: 给
5: 这是什么？
3: 啊，这都是煎饼。
5: 啊，走吧，下一个。
3: 吃煎饼吧。

0: 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啊，
0: 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吧。
1: 过来，
2: 那边站好。
0: 过来，
2: 去吧。你过来。
0: 哎，好好。票呢？
3: 你，
0: 过去吧。
3: 哎，大人。
0: 你，要
2: 票吗？
0: 下一个。
2: 走你。
3: 哎，太君。
2: 过去，过去。
3: 太君。
4: 一篮子鸡蛋，票。
2: 你过去站好。

0: 干什么你啊？走！
1: 哎，该我了。
0: 你，
1: 笑。
0: 什么赌气？
1: 德州扒鸡。
2: 走吧。
1: 哎。
2: 弟弟，转过来。
3: 太君。
4: 相公。
5: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

0: 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5: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什么东西？
5: 哎，嗯，
4: 哦，进去，过去吧。
5: 好，
6: 谢
7: 谢太君。
6: 太秀，太秀，嗯，可以的是吧？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兄弟，憋不住了
6: 啊！别急，别急。啊

0: 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
2: 谁呀？
3: 哎，你看这那是蓝妮儿，
4: 别管他，

0: 太君，你试试。嗯。这叫土琵琶。
1: 土琵琶。
0: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小姐，
3: 谢谢。
2: 你的座位。
3: 来，坐下。
2: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香香的。
2: 太君，来，
5: 明星明星。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2: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5: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2: 好。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没心没心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头喝酒，
5: 太行，你得够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4: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6: 给中国人丢脸呐、
4: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5: 来来来，倒上，倒上。
3: 哎，你不高兴了吗？
7: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7: 没吵架。
6: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6: 瞧好吧。

好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
1: 这有什么架势呀？你看，
2: 还砸车呢。
3: 海星，你怎么了？
4: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3: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4: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3: 来来来，海星，喝酒，喝酒。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0: 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2: 原来是日本人啊。
3: 老红，
4: 政委，
5: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3: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
6: 亮子哥，亮子哥，
7: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
7: 亮子哥，亮子哥，
8: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7: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8: 啥？
7: 亮子哥，
8: 你看你哭啥嘛啊？
6: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7: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6: 走。
9: 给，
10: 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11: 我3支，
10: 哟，那么多呀！
9: 开会了，
6: 走。
12: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3: 打倒。

0: 车，我组织群众。好，彭亮、龙涵，来跟我走。
1: 好，
2: 好，好，
0: 走，跟我走。
3: 快走！
4: 亮哥，亮哥，
5: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4: 一会儿见。
6: 亮哥，
5: 小莫，
6: 好，
5: 叶旭，
6: 走。
0: 静子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4: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4: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6: 走。

0: 跟上，大家不要怕啊，跟上，快！
1: 为什么不走？
0: 快点！
2: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3: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0: 到北洼去告诉单队长，军政已将安全转移。
1: 是。
2: 你叫田中吗？
3: 嗯。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2: 二十？家里还有谁？
3: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2: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哎，回来了。
1: 哎呀，
0: 政委，
2: 你们正好，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3: 好，
4: 哎，先休息吧。哎，来，
3: 坐下，
4: 坐下，
3: 也是，
4: 赶紧休息，赶紧休息啊！
3: 来，
4: 好，
0: 不是，
2: 谢谢啊。
0: 怎么样？
4: 都疏散完了。
0: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3: 是，
4: 嗯，
2: 你们怎么样？
4: 老红呢？怎么没见他？
0: 还没回来。
5: 政委，
0: 老红，
5: 政委
0: 可回来了。
5: 政委，
0: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
2: 怎么样
0: ？没有一个伤吗？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
3: 好，我这边打的
0: 远。小波，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
6: 太痛快了！
0: 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
7: 别落下，
8: 追上！
0: 不行，我去找他。
8: 哎，亮子哥，亮子哥，
9: 好亮，
0: 快，你去哪儿？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9: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0: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9: 亮子，站住！
10: 站住！亮
8: 子，
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
1: 啊。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

0: 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太君，
2: 看看，
3: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的干活？
0: 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路很可能还要攻大林城。
1: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暴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林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2: 嗨，
1: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3: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4: 嗯嗯嗯嗯，哎，嗯，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哎呀，值了夜班啊，亏死我。
5: 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4: 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嗯，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5: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6: 是二牛吗？
4: 你给我闪开！你，我，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
2: 把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我这哎呀！
1: 你敢说是你

0: 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1: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0: 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1: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
0: 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1: 谢谢队长，谢谢。
0: 滚！还不快滚！快滚！
2: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红哥，红哥，
2: 小坡，有彭亮消息了吗？
3: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2: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4: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3: 是，走。

0: 亮子，你咋来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啊。亮子，咱回屋吵。
1: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仗先生李正。这就对了，看来。 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0: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0: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4: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4: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呢，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6: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7: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9: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9: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4: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9: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8: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6: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1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

0: 三道锅柄承重检验。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7: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8: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9: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用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用个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8: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8: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的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 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
10: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

0: 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呀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啊！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

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哎呀哎呀，别动，
2: 嗯，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
3: 我
0: 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3: 啊？
0: 是
3: ，
0: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队长。
3: 张三，还认得我是谁吗？
0: 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2: 我走。
3: 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我告诉你，张三，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可以了。

0: 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0: 叫人去。啊？叫人去！啊！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1: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2: 二牛，谢了。
1: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2: 好，妮儿，走
3: 走。
1: 来，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

0: 乡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
3: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蓝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4: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3: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4: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3: 真的，红哥？
4: 真的，
3: 太好了。
4: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3: 啥？
4: 哎，坐下。
3: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应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4: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4: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5: 到家了。
6: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5: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6: 姐，
5: 嗯，
6: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5: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7: 死妮子！哎呀，
5: 娘！
7: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5: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3: 嗯，娘你好。
7: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3: 啊，没事，一点小伤。
7: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5: 走。
7: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5: 娘，
7: 哎，
5: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7: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5: 哎，
3: 大娘不用急啊。
7: 哎呀，去坐坐坐。
5: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3: 哎呀，你急啥？
5: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3: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5: 我真跟你急啊！
3: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5: 说不说？
3: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5: 你，娘，看威风不？
8: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5: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8: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5: 娘，
8: 哎呦，
5: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3: 啊，哎，对。
5: 说，
3: 我这，大娘，
8: 哎，
3: 我这次，啊，大，对，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5: 真没用，
6: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
1: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有着落了吗？
6: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1: 啥？兰妮回来了？
6: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1: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6: 走。
5: 娘，
8: 死丫头，
5: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7: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5: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8: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5: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我自己做主啊？
8: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5: 哼。
1: 大娘，
8: 哎，
1: 大娘，
8: 哎呦，是六子。哎，
1: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8: 在。
1: 哦，
8: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5: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1: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8: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1: 哎。
9: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5: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9: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8: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0: 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1: 报告，前面有鬼子啊。
2: 抄家伙闯过去，
3: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意，别开枪。
2: 炸！
4: 站住！站住！等一下，等一下。嗯，
1: 太辛苦了啊！啊，辛苦。哎，太君！
5: 太君，太君，
6: 什么的干活？
5: 运粮的。
6: 太君，
5: 打打的好。
6: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5: 是啊，是啊，是。
6: 你们的东西掉了。
7: 哎，女人的血。
1: 鲁哥，快跑！
2: 驾！驾！驾！
7: 太夫人，这是女人的血。
2: 军血。

0: 山路上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0: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长放心。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2: 别动他，他是女人。
1: 女人，我先收拾你。
3: 林总，
2: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1: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4: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3: 林中，哎，放下枪。哎呀，
1: 他奶奶的，你敢打俺？
3: 谁让你像是鬼子？
1: 放给我。
3: 你放开我。
2: 别打，都是自家弟兄。林哥，
3: 有话好好说。
1: 放给我。
2: 林哥，
1: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3: 你啥时候预备了？
1: 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2: 林哥，
1: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3: 赌？
5: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1: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别怕，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说话算数啊！
2: 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升到了！哎，
0: 你要反悔啊？
2: 天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0: 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3: 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
0: 二喜。
3: 拿上橄榄蛋，咱吃饭。
0: 哎。

0: 咋了？
1: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0: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2: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3: 哎，长站住！哎，把包结了。哎，啊，
4: 过去吧。
3: 没啥呀。啊，过去。
4: 站住吧。过来，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1: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2: 是啊，
0: 哎，我闻闻，嗯，太香了。哎呀，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3: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是我黄二喜。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之回馈活动，建议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免费送。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做饭大半辈子，锅去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6: 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
1: 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啊！你想干什么？
11: 二喜哥，哎呦，哇，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2: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11: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谁？
3: 哎呀，是俺，
2: 俺回来了。
3: 啊，有话。
2: 鲁哥咋样？
3: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3: 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4: 啊，没啥事儿。
5: 小坡，慢点啊！啊，
4: 没事儿。
6: 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
4: 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
6: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7: 好的，你说吧。
6: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7: 啊，他问你多大？
4: 我18。他呢？
7: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4: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7: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

0: 的边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有新鲜的鲤鱼吗？
1: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的嘞。
2: 大爷，有蟹子吗？
1: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一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2: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1: 好。
2: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3: 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2: 哎呀，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0: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2: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0: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2: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0: 是，六子哥，
2: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0: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1: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2: 走，咱看看去。
0: 好。
4: 报告部队长，两只。
1: 啊，好，烤去。
4: 哎，哈哈。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部队长，部队长，部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2: 不对，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啊，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这是炮。
2: 炮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啊。

0: 就是丢在这附近。
1: 太君，太君呐，
2: 你的啊，什么的干活？
1: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
2: 苗庄，
1: 对，
2: 苗啊，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谢谢太君夸奖。
2: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1: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2: 飞虎队的有。
1: 飞虎队没听说过。
2: 你的石化的没有？
1: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2: 这支枪你得见过。
1: 这枪我没见过。
2: 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1: 是是，
2: 金票大大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 好, 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呀，这么厉害！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说呀，
7: 说呀，
6: 快说！
2: 是啊，
6: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8: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6: 刘红，
2: 九爷没那本事。
6: 哎，他们说九爷没那本事。
2: 哎呀，你知道？
8: 哎。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算了，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9: 对呀，去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6: 干啥去了？
10: 什么意思？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10: 说大话，
9: 是啊，
11: 我李九说话算数。
6: 哟哟，
10: 他就是
6: 李九。

0: 再追。
1: 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哎呀，我李小给你们骑了。
2: 九爷，
1: 你们谁有手上的琴弦？

0: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0: 说是谁干的。
1: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0: 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一二走。好，
0: 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1: 岳父哥啊，哎，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0: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这，
0: 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0: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1: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0: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1: 好，走。哎。
3: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哎，
4: 老红自己编的。
5: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6: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4: 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3: 太阳出来太阳亮。
7: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5: 哦，来来来，请坐。
4: 朱保长来了，坐。
6: 来坐吧。
4: 哎，哎呦，抽着。
6: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8: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6: 好，来来来，喝点水。
8: 谢谢。
9: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0: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7: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0: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7: 哎，来吃一个。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0: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8: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1: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6: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2: 朱保长
8: 啊，
12: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8: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3: 军令，
14: 团座，您回来了。
13: 严特派员嘞？
14: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3: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4: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3: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4: 团长说的对。
13: 高进仔的粮饷送来没有？
14: 没有。
13: 唉，弟兄们又要河西走了。
8: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进仔供养着。
6: 高进仔？
8: 啊，是啊。嘿，这高进仔呀、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2: 哎，这个高进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8: 好像是，谁知道啊。
7: 那高进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8: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

0: 李副官到，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1: 团长，咱没有啊。
2: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丹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2: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2: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2: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2: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3: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4: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5: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6: 是啊，发枪吧，
7: 发鸟枪也行。
3: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4: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8: 就是
5: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9: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0: 是啊，是啊，
3: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蛮军嘛，蛮军咱们也不打。
4: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蛮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1: 就是
12: 就是啊，
3: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3: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4: 你说是不是？
3: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3: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4: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5: 哎，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14: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13: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5: 说得对，

0: 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景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景斋啊？
2: 是啊，咋了方连嫂？
1: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0: 方林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进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3: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4: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哎，快走走吧。
2: 方林嫂，
4: 这孩子，你
2: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4: 就是啊，走吧，走。
5: 哎，姥姥，
2: 方林嫂，
5: 姥姥，姥姥，
4: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5: 姥姥，
4: 凤儿，走。
3: 老黄，去劝劝他。
2: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6: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3: 快去。
2: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1: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啊，那高景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1: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景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2: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1: 我开不了这个窍。
2: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1: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2: 方林嫂，你
4: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4: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0: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1: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0: 哦，说。
1: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0: 统一战线吧。
1: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0: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1: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0: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1: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0: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1: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0: 对啊，
1: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0: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1: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0: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1: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3: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1: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
4: 老红啊，这回票子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

0: 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

0: 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3: 好。
1: 哈哈，好开心！
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咋样？找找好了？说
1: 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
0: 哎，
1: 要不你再等会儿？
0: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捶他，抓点紧，
1: 等着，
0: 快点，快点，
1: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把你的衣服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
1: 队长，
2: 头巾吧，看头巾了，送他干啥？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漂亮，给你送一条。
1: 买就买呗，我怕啥？
2: 大嫂，
4: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人家不让我上他家。
4: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4: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

0: 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来，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干什么呢？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1: 老洪，
0: 队长，
2: 大队长，你看看，
1: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2: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1: 哎，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2: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1: 他俩
0: 能成？
1: 能成？
2: 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走，
2: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林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风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我放你走。放你走。
1: 苏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哎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火你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

0: 仙儿，
1: 嗯，
0: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紫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
0: 嗯。
1: 哦，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0: 仙儿，找紫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1: 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0: 嗨，
2: 啊，哈哈，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嗨，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恭喜啦，哪里呀、
1: 啊、来来来，你们请。
2: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0: 来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呀。那杯火着了，再喝上。你先坐着，我去去就回。
3: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2: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4: 货齐了，
2: 验货。

0: 怎么回事？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赔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怎么，不认识了，大哥？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1: 大哥，别来无恙啊！
2: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笑>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笑>嗯，你们先下去吧。
3: 是是是，
2: 长彪，款待客人。
0: 是。
2: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哥，你胆子不小啊！
1: 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2: 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1: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哼，说
2: 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 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笑>说来说去，
2: 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2: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是，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 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此话怎讲？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哎呀，
1: 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
2: 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 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集，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

0: 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1: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老爷，
3: 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0: 什么？是谁啊？
3: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0: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
4: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4: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0: 哦，
4: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6: 上茶。
0: 二位请啊。
4: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5: 啊，
0: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4: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0: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5: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4: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4: 坐下谈。
0: 请坐坐。请。
5: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4: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5: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5: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5: 不不不不不，

0: 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4: 是。
5: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1: 嗯。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地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6: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6: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9: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啊，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之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0: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1: 啊，
0: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1: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0: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0: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贤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的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郑伟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

0: 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1: 高景宅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0: 嗯，
1: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2: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1: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3: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1: 政委，你看呢？
2: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1: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5: 不错，
4: 哎，快点快点。
5: 哎哎，
4: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5: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6: 哎，大哥，
5: 哎，我说三儿，
6: 不瞒你说，
5: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6: 这一个月啊，
5: 你去到外面，
6: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5: 告诉他们快点啊。
6: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咯。
7: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8: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7: 飞虎队
6: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8: 就是这帮人。
7: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8: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6: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8: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7: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8: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6: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8: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6: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8: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6: 看干！
7: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吧。
6: 任兄，你回去专搞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
9: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9: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

0: 在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0: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3: 我也能喝。
1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3: 我要旺，
16: 我们也要旺，
1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

0: 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等着其他来。
2: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1: 啥？
2: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3: 团座，
2: 有人。
3: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2: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啊。
1: 那一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2: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2: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0: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1: 哎，
0: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1: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真香，给我吃的。
2: 嗯，吃饱了好气我。
1: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2: 别说了，我想通了。

0: 国内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3: 哎哎，

0: 这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1: 专家，往那边滑。
0: 快点，快点。
2: 燕太培远，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3: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2: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3: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2: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4: 报告，
2: 进来。啥子事？说。
4: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2: 啥子？
3: 他们来了多少人？
4: 就两个。
2: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4: 是。
3: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2: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3: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2: 好，带他们进来。
4: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
1: 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
0: 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盐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2: 那当然。
3: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3: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3: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3: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4: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3: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4: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3: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5: 在，
3: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4: 是。走，我看谁敢。
5: 属下。
3: 团座，
4: 去，
2: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5: 在，
2: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3: 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5: 是。
4: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里早说的没

0: 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0: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挨家挨户
3: 快
5: 走，走走，
4: 快快！
5: 这边。
6: 那边有没有？
4: 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4: 那边有没有？啊，
5: 没有。
6: 那边看看。
1: 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像
7: 坏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0: 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4: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4: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4: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6: 各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那夕阳上啊，大姐，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

0: 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1: 在你家？
0: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2: 哦，不是，
3: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0: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2: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0: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4: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嗯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5: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善岛了。
4: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5: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4: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5: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4: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5: 是，一定。
4: 啊，请
5: 啊，请。
6: 亮子哥，去挑水去。
7: 好。
6: 娘，我来吧。
8: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6: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8: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6: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8: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6: 真的？
8: 啊。
9: 娘。
6: 哥。
8: 哟，九。
6: 哥，你回来了。
9: 啊，娘。
8: 九回来了。
7: 来娘，娘，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9: 娘，
7: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8: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7: 嗨，这算啥东西啊？
9: 娘，您收着吧。
7: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8: 好。
6: 哎，亮子哥，
7: 师傅，您回来了。
9: 啊。
7: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6: 哎哎，你放开！哎，
9: 我来。
7: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9: 放屁！
6: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7: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9: 不错，我是说过。
6: 哥，
7: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9: 比就比，走。
6: 嘿，走，哥。

0: 还有这本事？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兰陵妹子？哎，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2: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3: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2: 哎哎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2: 管着二十号人呢。
1: 切，才二十人，我要拉队伍，连一百二百都不值。
2: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2: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2: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就嫁给我，
2: 省得你骄傲。
1: 你，
2: 哥，哥，
4: 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4: 哼哼，鸟枪。
2: 啊？
1: 啥？师傅，鸟枪？
2: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1: 不，叔叔，阿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0: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在喂叔叔呢。来，让娘来。
1: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0: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1: 嘀嘀呼呼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2: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1: 啊，
3: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1: 谁慌里慌张的？
4: 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

0: 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1: 六子，
0: 嗯，
1: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0: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1: 好啊，有志气。嗯。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叫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1: 走
0: 走，
1: 别动我，
0: 快走，
1: 走
0: 快走
1: 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2: 啊，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2: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3: 来来，客厅坐。
1: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2: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2: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2: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只鸟枪，我想换一只真正的20响盒子炮。
2: 哦，原来如此啊。
0: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2: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0: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2: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0: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0: 她叫子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0: 六子，哎，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2: 嫂子，
0: 快去呀！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3: 五香，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啊！哎
1: 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2: 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不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
0: 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

0: 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补正气。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来，叫，别吃了，叫子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17: 子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16: 什么事啊？
17: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6: 哦，好的。
17: 哎，快。
16: 啊，走。子玉，姐姐，子玉，姐姐，子玉，子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子玉，姐姐，
18: 好，
16: 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18: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6: 来，子玉，
18: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19: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18: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6: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18: 啊，对对对，
19: 干了。
16: 干了。
19: 好，
16: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18: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6: 来来
18: 来来，
16: 干干。
18: 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

0: 跟我是连锦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1: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
1: 是啊。
0: 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1: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1: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1: 嗯
0: 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
2: 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2: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1: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0: 啊。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安全。
4: 哎，高老爷，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

0: 表示哪里沿线啊？来来来。呵
1: 呵，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啊。
2: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2: 啊，
1: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2: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1: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4: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4: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4: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4: 你什么意思？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4: 是吗？
3: 嗯，
4: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4: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4: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调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4: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4: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4: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5: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呢。
4: 那我先走了。
3: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6: 彭亮怎么走了？
3: 想走就走呗。
6: 生你的气了吧？
3: 嗯，生气了。
6: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3: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6: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6: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3: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6: 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7: 哎呀，快了，眉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竹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嗯。
2: 小坡，
1: 啊，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奖拿过来。
1: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兰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

0: 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1: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1: 嗯，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南江哥，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林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
2: 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吧？
4: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
5: 哎，
4: 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好好好，
5: 走了走了走了，
4: 好。
7: 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8: 红杏，
7: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9: 是他们说的吗？
7: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9: 这鸟还通人性啊！
7: 太好了，
9: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8: 红杏，
9: 真是大吉大利呀！
10: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
9: 啊。
7: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9: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10: 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9: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11: 师父，
9: 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10: 啊。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12: 爸，爸，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0: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真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0: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1: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0: 爱情？
1: 嗯，
0: 爱情是个什么？
1: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0: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呀？
1: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0: 快快快，快去。
1: 爸。
0: 哎，六子兄弟，
2: 哎，
0: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2: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0: 啊，我给你倒点水。
2: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0: 兰妮儿
3: 啊？
0: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3: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2: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啊，
0: 好
2: 啊。
1: 爸。
2: 红哥。
3: 好。
2: 红哥。
1: 爸。
2: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2: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3: 小凤啊，
1: 嗯，
3: 出去玩吧。啊，
1: 哎，
3: 来坐下。
2: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3: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3: 中队长
2: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3: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2: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3: 哎，六子兄弟，
0: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吃吧。
2: 师傅。
0: 哎，六子，坐，吃饭。
2: 我不饿。我不吃了。
0: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2: 我真的不吃了。
4: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2: 哎，
4: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去了？
2: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2: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2: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4: 还想走？去哪儿？
2: 我听说

0: 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1: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0: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
5: 哎，哎，
6: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0: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好，哦，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嗯，
0: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0: 啊，
6: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二十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0: 对，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0: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6: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6: 李副官，
7: 哟，
6: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7: 是，
6: 下去吧。
7: 是。
6: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6: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6: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

0: 团长，你问这干啥？
1: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0: 团长，

0: 谢谢团长。
1: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2: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1: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2: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1: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2: 政委，这个人他……
3: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王虎啊，
4: 哎，
0: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4: 召集齐了。
0: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5: 正规军了，
0: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5: 哎呀，是
4: 六子哥
0: 啊，
4: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4: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0: 去
5: 是啊，
0: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4: 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5: 拉队伍，
0: 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4: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4: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啊！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5: 哎，那怎么拉啊？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5: 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6: 行
0: 不行？
6: 好。
7: 给我拉人去。
4: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4: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4: 压寨夫人呢？
5: 压寨夫人，
4: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4: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5: 知道。
0: 带大伙先练枪。
4: 是。走，领枪。
5: 走。
8: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9: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8: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9: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4: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5: 是吧？
10: 是。
4: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5: 是吗？
4: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5: 好。
4: 连长，别开枪！
0: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4: 哦，报告，
0: 站好了。站好了，
4: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4: 不，哎呀，是蓝妮儿。
0: 啥？蓝妮儿回来了？
4: 是啊，就在附近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
4: 是。

0: 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1: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啊。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前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蓝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2: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安德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你，哎，师傅，
1: 哎呀，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啊。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您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2: 啊，
1: 九儿，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

0: 我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哎哎，
1: 谁也别过来！
0: 妮儿，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2: 你走！
0: 哎哎，我的家里可有子弹！

0: 娘。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娘，
2: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1: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0: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0: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0: 放下。哎，
3: 大娘，没事了。嗯。
4: 九哥，
0: 你们来干什么？
4: 听人说兰妮儿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0: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1: 兰妮儿，
5: 嫂子，
1: 兰妮儿，
6: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7: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
6: 哎，

0: 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1: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仔陪你一起成长。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0: 如今大模型已经在制造升级，商业服务诸多领域落地开花，但实体商贸场景里依然有几道普遍的行业难题摆在面前。扎根大湾区的碳基科技瞄准电商实体经营的真实痛点，带来面向业务流程的 AI 智能体解决方案。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碳翼智能体电商全流程 AI Agent 平台，通用大模型通识能力突出，但距离真实商业业务场景仍有距离。电商客服岗位业务标准化程度高，效果可量化，是 AI 商业化落地的优质赛道。碳基科技选择立足这一场景，探索把客服从成本负担转化为经营增量的可行路径。
1: 首先呢，通用大模型呢，它离业务呢是非常远的。我们深耕的电商客服赛道呢，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场景，因为呢，几乎每一家电商企业呢，它都有非常多的客服的岗位。这一个场景呢，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结果可衡量、有明确的数据指标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对于说很多的电商企业来说，客服呢一直都被当作一个成本的中心。但通过我们的 AI 客服智能体，我们能够帮助电商商家呢对客服的团队去做全方面的一个提升。那通过我们的 AI 客服智能体，我们可以帮助电商企业呢把客服岗位从传统的成本中心把它升级成为企业的利润中心。
2: 客服运营销售都放假了，但我的店还在自动运转，想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秘密就在这台电脑里。你看，收到了一条买家咨询尺码的问题之后，智能体不仅秒回，还精准解答，打消顾客顾虑，比金牌客服还能聊。顾客一听，最后一丝顾虑都没了，直接下单。从我担心到我买了，全程不到30秒。
0: 面对消费者各式各样的咨询，传统客服机器人短板尽显。智能体依托自研电商垂直大模型，摆脱死板规则匹配，读懂商品信息与对话上下文，提供贴合实际诉求的解决方案。
1: 传统客服机器人呢，它使用的是小模型去做问法的一个分类。客服机器人厂家呢，会预先在系统里面去内置很多的问法，然后呢，商家呢需要去对这些问法呢去进行一个答案话术的一个配置。那这种有限的一个问法加小模型的这种识别能力呢，很容易呢就对买家的问题呢，他没办法去完整的理解买家。那我们碳翼客服智能体呢，使用的是大模型的一个全流程，是基于自研的电商垂直大模型 SOPGLM， 不是靠死规则来做匹配，而是能够自主去学习商品知识和历史对话，回复呢有依据，越用呢越聪明。
0: 广东遍布大量中小工厂与电商商家，不少企业想拥抱 AI 提质增效，但普遍面临人手不足、预算有限的难题。如何降低 AI 的使用门槛，给到看得见的经营收益，就是产品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0: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我们把这个 AI 的复杂的留给了我们自己，然后呢把简单这一块呢留给了商家。通过我们的 AI 客服智能地，商家的第一呢，它可以实现零配置的一个接入，当天接入当天商家能够上线，不需要商家呢懂 AI 懂规则。第二个呢是我们呢支持按照使用量来灵活计费，它的成本呢是可控的。第三个呢是我们呢交付的是一个经营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的一个功能。
1: 这名顾客反映眼镜坏了，要求售后。人工最怕这种顾客在气头上，说什么都容易踩雷。那像我们的智能体就不会了，它会先共情安抚，降低用户焦虑，然后一步步的引导买家描述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
2: AI 智能体已经告别概念演示，迈向规模化落地应用，依托广东海量市场主体与丰富产业场景，本土 AI 企业探迹科技也形成了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发展思考。
0: 探迹呢，在广东想当两个角色，第一个呢是翻译器，第二个呢是施工队。翻译器呢是把大模型的能力翻译成企业听得懂的业务语言，而施工队就是走进企业，走进业务场景里，陪伴企业把 AI 真正用到经营，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助力广获行天下。
2: 以自研垂直模型为底座，用模块化智能体打通商业全流程，大益智能体扎根大湾区产业沃土，助力万千实体商贸企业数字化升级。广获行天下每日新评，下期继续发现广获新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击毙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2: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获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获新意。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黄坤明主持会议。广东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10月9号，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组织方式，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下功夫做强头部层，做大中间层，做实基础层，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聚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全面增强运营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更好促进产业链深度耦合、产业集聚发展。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分工体系，抓紧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基础上打造世界级的创新轴产业带，推动从廊道串联向带状辐射，从创新策源向产业高地叠变，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成集聚、先进制造整体跃升。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

药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月字号品牌塑造，有效突破产业边界，实现价值跃升。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科技引擎，突出以技术改造为关键抓手，突出抓好质量管理，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坚持以跨界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要强化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场景促进，着重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以及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新技术加快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应用的首选承载地。要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坚持向高端攀登、向自主发力、向实用聚焦，加强对战略必争、先进前沿领域的研发布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强大的创新链支撑先进制造产业链。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管理水平，突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要支撑，大力推动生产经营迈向一流。要推动企业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强化公司章程基础作用，进一步厘清内部权责边界，发挥资本市场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支持企业提升科学管理能力，引导企业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赋能管理优化，全面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要引导企业塑造优秀企业文化，注重以文培源、以文兴起、以文弘业，不断增强企业文化引领力、耦合力和影响力，共同塑造广东先进制造的整体形象、文化标识。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领导力量，突出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大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全面提高抓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促进土地、资金、用能、人才、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要塑造良好生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发展，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浓厚氛围，持续厚培经营沃土。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粤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新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孟凡丽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本次大会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大力促进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强软硬件支撑和配套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加大绿色和清洁能源供给，全面推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并推广绿色制造、绿色服务体系，加强碳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发展循环回收利用产业，推动生物制造发展在量质齐升上取得更大成效。
加快发展融合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

0: 业，打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要按照高端化的要求，有力有效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城市，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发挥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消费贸易服务业互促共进。要创新引领全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抓好重点产行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挥好园区作用，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把新型工业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
1: 10月9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责任担当，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坚持举一反三，进一步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始终做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在为民上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用权上慎之又慎、守住底线，在家风上从严约束、明晰边界，以一身正气守初心、担使命、做表率，推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队伍，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党性滋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牵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细落实落到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

0: 双责，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推动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广东台报道。
1: 今天召开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标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攻方向，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作出系统部署。与会企业、产业专家及地市代表围绕落地实践展开热议，力争把大会部署转化为产业升级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大会明确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参会代表们深刻感受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
2: 揭阳啊，将迅速深入学习贯彻全省的先进制造业大会的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揭阳赶超进位加快发展的最重要的抓手，聚焦绿色石化、海洋经济这两大核心的发展引擎，以及揭阳的食品、五金、塑料等传统的优势特色产业，来全链条的赋能提升，来加快推动揭阳的这个先进制造业啊，向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迈进。
0: 发展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只是技术设备的改造升级，更是全产业链条的系统性重塑。广东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产业创新体系，纵深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加快迈向中高端。
3: 主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把全世界首创的废塑料化学循环的技术进行产业化，我们预计在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商业化。它与石油及这个塑料的全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比，能够减少3到4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我们全国6000万吨垃圾当中的塑料都能循环利用，我们每年能减少2.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4: 如何去支撑它的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科技和人才，要扎实的筑牢我们基础研究的底座，同时的话，教育、科技、人才能够三位统一在一起，一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也就是科产的深度融合，从而去推动新质生产力。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读懂这两场高规格全省性大会的深意。
5: 今天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在今年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主题。我们把这两场全省性大会放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省建设的决心与担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而制造业越往高端走，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要求就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旺盛。今天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制度创新、生态培育和服务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的热带雨林生态。我们相信，广东依托完备的产业集群、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一定能让先进制造业底盘更稳，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更强。
6: 10月8号下午，党联村委月薪家园结对共建活动在新疆喀什启动。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结对为桥梁，以民生微实事和美丽家园建设为落点，通过家美、家和、家兴系列项目，促进月薪两地同心同向，携手并进。
0: 启动仪式上，粤新两地签署粤新家园结对共建协议。

0: 议，签署党支部结对共建协议书，现场发布党联村美民生微实事清单承诺，围绕文化润江、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领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家门口就业专场同步开展，15家企业带来多类岗位，农国产销惠民微贷签约落地，公益物资捐赠到位，汇聚政企社多方力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本次活动突出投资于人，创新推出6亿批人才培育计划，现场为青年乡村达人颁发聘任证书，开展美丽庭院授牌、嘉兴工坊授牌，启动红棉大讲堂，为当地发展培育留用本土的种子力量。
1: 我在中国新疆民族游击村制作游击已经31年了，也希望弄容更多人做进民族游击。
2: 我本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新疆各国承载着我们的热情，我很荣幸成为推荐官，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大美新疆。
0: 广东台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今天，广州海关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保障详细情况。
0: 会上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其中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
4: 咱们本届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2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服务。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5: 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农食产品实施批次检验、远程查检等改革措施，提升通关速度。
0: 截至目前，已有10批次广交会展览品陆续从广州南沙港、白云机场等口岸入境，主要包括燃气灶、纺织品等商品，来自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和地区。
6: 会有一些这个国际物流延迟、晚间到货、临期布展的这些突发状况，推行延时服务，提供到馆查验。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7: 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体验是观察中国营商环境和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今天，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发布农行广交会联名的数字畅行硬钱包。
0: 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一家酒店内，多位外籍客商来到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前，护照轻贴人脸合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硬钱包随即从设备中吐出。
8: 对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在中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借记卡。
0: 农行广东分行依托智慧银行建设成果，精准聚焦境外客商在粤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打造吃住游鱼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
9: 除了支付以外呢，其实境外人士到达境内以后，他们还有沟通交流、商务洽谈、商圈消费，还有一些购物文旅的一些参观展览的一些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都集中在这张卡上面，那可以一站式的去解决他们的这种综合的服务需求。
10: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冈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和

0: 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近期我们省阳光充沛，吹北风，导致天气变得干燥。下午三点，不少市县的相对湿度只有35%到55%，而未来几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们省会维持这种干晴的天气，降雨稀少，光照充足，很适合洗衣晾晒以及开展各类户外活动，朋友们不妨出门赏花打卡拍照。但是目前火险等级高，登山游园务必要注意户外用火安全。那同时补水指数达到了最高级别的5颗星，外出还要做好补水润燥的措施。那在阳光的加持下，气温会缓慢回升，后天大后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有30到34度，午间体感有些热，而早晨依旧清凉，不少市县的最低气温都在22度以下，可以带件薄外套来适时添加。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晴天，20到32摄氏度；佛山晴天，24到32度；中山晴天，23到31度；东莞晴天，23到31度；深圳晴天，23到31度；珠海晴天，25到30度；韶关晴天，18到32度；河源晴天，19到31度；梅州晴天，18到32度；惠州晴天，22到31度；汕尾晴天，23到30度；揭阳晴天，21到31度；汕头晴天，22到30度；潮州晴天，20到31度；清远晴天，20到31度；肇庆晴天，22到31度；云浮晴天，21到32度；江门晴天，22到30度；阳江晴天，22到30度；茂名晴天，23到32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4到30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

0: 形成一个强链捕猎盐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

0: 当然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2: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

0: 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3: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0: 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

0: 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

0: 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When
8: the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0: 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3: 我先走啦。
1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世传，快，快熄火！是他，快熄火！
3: 万琪正在想引开他们，
4: 在那边。
5: 在那边，往那边滑。

0: 近日有地下反日分子在香港盗窃了一批重要的战略物资，经我们调查，这个乔英婉就是这次盗窃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我来逮捕他。
1: 吉谷总督，我代表澳门政府诚心实意的来与您洽谈在澳门推行军票的事情，纵然现在一时尚无定论，也不至于拿我的未婚妻来要挟我，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次合作到此为止。
2: 哎，洛白局长，误会了，误会了，这件事我事先毫不知情。
1: 我看未必吧，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一带着我的未婚妻来到总督府，那你们的人就堵在门口要抓他，这不是威胁我那又是什么呢？
2: 你刚才说这位乔小姐犯案有什么证据吗？
0: 这个我们正在核实。
2: 那你说的盗窃案又是何时发生的？
0: 大约一个半小时前。
2: 逮到了没有？我赢了。乔小姐今天一整个晚上都在参加我为洛柏局长特别举行的欢迎晚宴，我就是证人。她又哪来的时间参与什么盗窃案？
0: 嗨，
2: 洛柏局长代表澳门政府受邀前来洽谈军票合作打击，是帝国尊贵的客人，连我都不敢怠慢。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竟敢污蔑他的未婚妻，破坏帝国重大合作计划，真是好大的胆子。
3: 这么晚了来我家有什么事吗？
4: 高先生啊，今晚一起都在家？
5: 爸爸
3: 当然。
4: 哥哥今天过生日是吗？
5: 嗯。
4: 爸爸今天有事没在家陪你过生日，有没有不开心？
5: 爸爸一直在家陪我过了生日啊，我怎么会不开心？
4: 妹妹今天哥哥的生日蛋糕好吃吗？
5: 好吃。
4: 好吃啊。那你吃了几块？
5: 两块。
4: 两块那么好吃啊，叔叔也想吃啊。那除了你和哥哥还有谁吃了那么好吃的生日蛋糕？
5: 还有妈妈和阿公。
4: 妈妈和阿公呀，啊，那爸爸为什么没吃啊？哎，叔叔在在，因为他不在家，对不对？
5: 不是啊，是因为切给爸爸的，那蛋糕上有花，西妹喜欢，爸爸就给西妹吃了，自己没吃。
6: 现在整个的大后方几乎全是靠今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来给咱们维持那一点点可怜的进口，可空军空运能投多少东西下来，何况还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你知道吗？每个月就要摔掉几十架战机。
7: 国民政府现在是迫不得已，只能拿关金券来救急，可我们那点黄金储备能支持了几天？
6: 内地有特产运不出去换不成钱的，我们只能另想办法来筹措资金。
3: 您的意思是
6: 重庆方面已经下了任，让澳门党部负责，通过澳门的金融市场向海内外
7: 紧急发行一批战时公债，
6: 以解后方的难为之急。
8: 我想提醒大家，银行公开称销中国政府的公债，日本人

0: 答应吗？他们会这么做。
1: 日本人不答应又能怎么样？我们银行这次发行的公债既合理又合法，难道我们大西洋开展正常业务要先过问日本人才行吗？
2: 没错，道理虽然如此，可这毕竟是替中国政府发债，坏人的事我们不妨参与台机制，而且日本人这么霸道，只怕是会惹祸上身。
3: 安东尼奥先生，阿维罗先生，中国的事仆人最好别插手，更别帮忙，也别参与，二位是这个意思吗？
4: 杰多罗布，
5: 干嘛？
4: ¿Qué diablos está acontecendo? ¿Por qué que mi mercadoria fue perdida en puertas do cerco? Y agora, por favor, explica-me. ¿O que se passa da agência só?
6: Senhor Rodrigo, não é só sua. Desde as primeiras horas desta madrugada, todos os navios e cargas portuguesas com destino a Cantão, Hong Kong, por terra ou mar, foram bloqueados pelos japoneses. O protesto é mesmo.É necessário apresentar passos emitidos pela agência só para liberar qualquer coisa.
4: Com que direito?
7: 你该查走私呢就查走私，可为什么把澳门铺商的货全扣了？难道所有的铺商都是走私犯吗？
8: 是不是怎样和价过才知道吧？老板就讲放心，只要和价确认不是走私，所有商船货物一定完璧归赵。
7: 核查需要多长时间呢？
8: 这个嘛，短则10天半个月，长则1年半载。总之啊，澳门的防疫活动什么时候平息，我统筹出来，一定第一时间迅速核查，确保澳门铺商的合法利益。
7: 1年半载，铺商被扣的货大部分都是生活物资，1-2个月就霉烂变质了，你核查完了我卖给谁去？泽大佐，你可别忘了，咱们普日两国可签订了正式的商约，你这属于赤裸裸的违约行为。
9: 离开镜湖？为什么？
7: 不单是离开镜湖，有些你过去的朋友呢，最好也远离一些，尤其是何贤。
9: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对他不利的消息了？你说啊。
7: 实话跟你说吧，今天在泽机关我亲眼看见的，何贤已经上了日本特务监视的反日分子名单，而且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你在香港的事情啊，日本对你的疑心是一点都没有打消，而且现在梁老搞的这个公债劝募委员会又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那日本人的手段有多狠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再待在镜湖，随时会被连累，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呀。
3: 澳门天生就是一座孤岛，一切的民生和经济完全依靠对外贸易，而日本人现在占据了周围所有的地区，一旦他们用出封锁这一招，澳门马上就会陷入绝境。
10: 这国内外的进出口始终被日本人卡住脖子，只不过现在是轮到了铺商的头上，这确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很难解决。
11: 梁老，我倒觉得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了。组建一条多方合作的地下物资运输线。
10: 哎，先不说这大豪邦历来就是澳葡政府的缉私对象，你提什么共产党，你觉得我们国民党能和他们合作吗？
12: 梁老啊，这都是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分个彼此？
13: 大豪邦和共产党的游击队，难道你真有办法搞定这两尊大神，以后帮我们铺商运货？
3: 那就要看明天的投票，您能不能稳住铺商了。
13: 要是真的能一劳永逸解决澳门的货运，从此不再被日本人卡着脖子做事，我保证

0: 我们的贸易要是保不住的话，
1: 洛柏这个经济局副局长也就别想干了，你找他就对了。
0: 既然大伙帮肯帮我们蒲商这么大一个忙，你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有点什么表示啊？
2: 不过现在五条可不行啊，我要翻倍，少一条都不行。
1: 什么十条注册船额？他可真会狮子大开口，
0: 够划得来了。人家可是帮着全澳门的蒲商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啊。
3: 三哥，我们的船被抢了，其他的弟兄都没了。
4: 妈的，谁干的？
3: 日不联合缉私队开的枪，还有罗德里的商船帮他们拦了路。
4: 罗德里的商船

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心更近。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呼。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

0: 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在看我，还在看我。
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3: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8: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1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0: 有汰渍没问题。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海陆，
17: 嘴巴干，
16: 咕咚一口，
17: 眼睛干，
1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7: 身体累，
16: 放空一下，
17: 眼睛呢，
1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8: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6: 海陆，
17: 嘴巴干，
16: 咕咚一口，
17: 眼睛干，
1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7: 身体累，
1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金秋时节，我们收获希望，我们收获梦想。新的未来在召唤，新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

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新生玉振，中庆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御，张金品。
1: 仙山巨峻，星光闪耀，映华章。
2: 双桨同辉。
3: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山东广播电视台，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7: 河北广播电视台，
8: 山西广播电视台，
9: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
1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4: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
4: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0: 广播电视台，
1: 湖北广播电视台，
2: 湖南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广西广播电视台，
3: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4: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5: 四川广播电视台。

0: 西藏广播电视台，
1: 陕西广播电视台，
2: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宁夏广播电视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4: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2: 站在十五五开年新的起点，
3: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0: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3: 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
2: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3: 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0: 守正创新
2: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5: 星光作证，
3: 综艺行歌，
4: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3: 戏韵流传，
4: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2: 让记录留痕，
4: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3: 用动画记梦，
4: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5: 飞天作证，
2: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搏，
5: 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4: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烟火，
2: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0: 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5: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4: 让星光常耀，
5: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4: 让飞天远航，
5: 岁岁流芳，年

0: 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和烟台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1: 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2: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新的风采。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

0: 是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她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1: 我们老乡。
0: 对呀，而且呢，他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现在在还在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1: 今儿刮明儿刮猴还刮，
0: 对，
2: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0: 另外一位开奖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主，影视剧当中的硬汉，对，他出身艺术世家，他的父亲胡宝善先生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我爱着蓝色海洋的演唱者，他的伯父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先生，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2: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胡军。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0: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1: 贪吃
0: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 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1: 谢谢，谢谢姐，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两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啊？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0: 不是我善良啊，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1: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0: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1: 而且意义非凡。
0: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1: 是
0: 知道吧？
1: 是哈
0: 、分享来给我
1: 干嘛？
0: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1: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0: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2: 好，
0: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2: 给这么拿走了？
1: 就给我留一个啊！
0: 好了，你是很大气的，
1: 是吗？
0: 已经有那么多了。
3: 倪萍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0: 哎呀，这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1: 是吗？
0: 不能再长了
1: 哈。
0: 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

0: 被我们反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
1: 哎，不是，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0: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嗯，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嗯，蓬莱，你在摆手哈，也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儿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池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师峰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1: 不好吃，
0: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哦，这有池鹏教我的，啊，他确实是当地人，嗯、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嗯。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1: 哎，
0: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啊
1: 嗯，懂。哎，
0: 刚才我说了，啊、还有我们的胡军，最后最近也加入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这
1: 您也看了？
0: 好东西谁不看呢？
1: 是是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啊，对，然后给10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嗯，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哎，真的很开心啊。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哎，狐狸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0: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1: 对，
0: 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1: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儿，喘得多匀实。
0: 对、啊，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1: 哦呦呦，
0: 好好活着，哎、啊，
1: 好，
0: 我们中国
1: 好好活着，对。
0: 哎，我说的是什么了？我都希望人们祝福我好好活着，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1: 是
0: 健康平安的活着。好，现在我们给大家要颁发我们的综艺节目了，那到底哪家会获奖呢？先请看大屏幕。嗯，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 季》，《闪耀吧大运河》，永远22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0: 天哪！
1: 天哪！
0: 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1: 谁呢？这儿呢？嗯，对，对对对。这个，您先去，您先。
0: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镜。
1: 不，真的。
0: 什么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1: 中华书院》。
0: 第二。
1: 中华考工记。

0: 第三。
1: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0: 好，祝贺你们。
2: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3: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座，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既可以是一部宏大的雄伟的作品，也可以是一部小而美的有温度的直抵人心的作品。感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一座座书院，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继续努力，谢谢。
0: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座，再次祝贺。
2: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家功力。
0: 哎呀，夸张了哇！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身临其境。

0: 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记。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1: 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0: 宗师列传。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5: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4季，从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和那些名篇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3: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馨。
4: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他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 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立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立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李宏老师。要知道，在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3: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立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

0: 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1: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0: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1: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2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1: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0: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1: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片甲骨》《大河之洲》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真》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何以关公，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 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梁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1: 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 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0: 左宗棠收复新疆。
1: 布达拉宫第二季。
0: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1: 两岸家书。
0: 国宝时刻第一季。
1: 胜利，祝贺他们。
3: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树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丽宏老师，感谢陈树，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级电视台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组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不久就会推出，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4: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座。
3: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4: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3: 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6: 大家好，电视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7: 你们介绍一下吗？
8: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烟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6: 把掌声送给周深。
8: 大家
6: 好，我是海霞。
8: 不敢。海霞老师好。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6: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8: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6: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8: 海霞奶奶。
6: 我其实刚开始，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
5: 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啊，
8: 顺着辈分谈了
5: 哦。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

0: 谢谢，
1: 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0: 谢谢，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唱。
1: 老少咸宜。
0: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1: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0: 我相信
1: 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大鱼》是您演唱的，
0: 对，
1: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美美》也是您演唱的。
0: 谢谢。
1: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
0: 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1: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0: 不用献给
1: 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
1: 您看哈，一部好的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0: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哇，
1: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0: 谢谢。
1: 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0: 是
1: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做得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得有温度有分量。
0: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的石榴子计划啊，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赠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0: 是的，
1: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哇，
0: 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1: 绝对高大上哈，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1: 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5季、猫行东方古今篇。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记》《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4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 CM

0: 致同声歌会，
1: 好多啊！
2: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1: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2: 《茶阿二中》第5季。
1: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1: 自然公开课，
2: 祝贺、
1: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4: 有请海峡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峡，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云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2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4、5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它为什么这样。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2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敬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理念，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永远滚烫，愿我们的好奇心不断的生长，愿我们在认识自然之后更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美妙的大自然。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5: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4: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3: 你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4: 还有我
3: 哦。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4: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3: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4: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想、何洁。
6: 好的，
3: 潮涌黄渤海，魅力八角湾。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星。

0: 光奖颁奖的荣耀时刻，在这儿让我们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1: 那此刻在我们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
1: 大家好，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巨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2: 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3: 爸爸，爸爸，
2: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5: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
4: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而他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0: 今我全明白了，您心中的大家已经今非昔比，您的沉默，您的荣耀，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1: 我代表昆鹏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遨游在远海大洋，守护在海空一线，飞沙勇士叱咤海天。当起飞就是迎敌，让升空就是作战，肩在胸前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作品。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3: 大家好，我是毛卫宁。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0: 上。
1: 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2: 剧本好不好，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我，是我要选择拍一部戏的最重要的标准。因为故事不好，再好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是无源之水。
1: 是的。
2: 因此我特别尊重编剧，当然我也是因为是学编剧出身的，因为编剧是第一个走进故事的人。你们观众看到的镜头、场景、表演，都是编剧写下的第一个人物和第一句对白开始的，所以我们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1: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2: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沉默的荣耀。
4: 这是情报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8: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9: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8: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3: 徐萌，我是刑警，
1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11: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12: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3: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15: 小钱，
16: 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15: 把刀放下啊！
16: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人。
15: 回来！
16: 但这个孩子太虎视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17: 犯了错就得认，
18: 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19: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打揉吧就打揉吧呗。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13: 不给师傅拖后腿。
3: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4: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6: 啊，是啊。
10: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7: Rahmit，
1: 妈，你变了。
11: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
1: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0: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1: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2: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1: 实至名归。
2: 实至名归。嗯。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1: 好。
2: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2: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1: 编剧张玉、王昊天、刘静云。
0: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15: 祝贺，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18: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五部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让他们不再沉默，让他们的荣耀传达给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现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观众知道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的名字，这是我们作为编剧最荣幸和最幸福的事。谢谢大家。
15: 谢谢，再次感谢《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7年多的时间，用文字让无名英雄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0: 谢谢，
15: 请二位就座，
0: 向你们表达敬意。7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7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7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朱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7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15: 祝贺所有的编剧，也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斌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哦。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斌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俭先生伟大，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嗯，
0: 谢谢斌哥。那么斌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啊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0: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1: 好，
0: 那么
1: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嘉诚，生万物。
3: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多留麦克尔，少刘涛，开脸。
2: 海天雄鹰。
3: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坠机3天扶摇9万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4: 报告首长，卓见成功。
2: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5: 乐队一动起来，一升起来就是下一场，
6: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7: 他练的是一直是正面跟的，对不对？
8: 开门，保密局办案。
9: 报完，
10: 不让开。
11: 罢了。

0: 陈丽，浴血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你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这样躲。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何山同意。
4: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3: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0: 董亚春，西北岁月。
5: 抓点追着，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6: 你看，动动，
7: 升起来一点，好，右边的窗，左边窗户不带。
8: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9: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9: 让你受委屈了。
11: 你们简直是混蛋、矿子！
9: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2: 真的有屎吗？
13: 真的。
12: 我们面上给他一点。行。
14: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5: 秘密。
16: 猫床塌了。
17: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18: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19: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8: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19: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18: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19: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18: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20: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18: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请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晴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21: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再次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啊，正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 更有温度，我们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力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两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两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我就再干十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谢谢大家。
18: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
20: 哎呀，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18: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
20: 对
18: 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更加的令人激动了，
20: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府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

0: 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
1: 是，
0: 对，
1: 是的。
0: 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三位开奖嘉宾。
1: 说到这三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三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
1: 大家好，我是欧豪。
2: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0: 欧豪、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1: 若昀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2: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0: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4: 这是把有年头的奖，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长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踏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3: 闫妮，小巷人家。
5: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6: 我看看有多少。抽下了。
3: 吴越，沉默的荣耀。

0: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千万务必把情报送出去。
1: 阿芷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他妈。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2: 宋佳，山花烂漫时，
3: 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4: 包子吃，你看他去
3: 别动我！你再动一下试试。
1: 我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好样的，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2: 池鹏，生万物。
5: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6: 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
7: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出神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8: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
9: 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池鹏老师对我说，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池鹏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东这片土地，也是池鹏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池鹏老师更值得。
10: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8: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
10: 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
8: 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9: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玲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

0: 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1: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2: 几位女演员心脏病都要犯了。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山花烂漫时宋佳。哇哦，
3: 祝贺宋佳。
4: 她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3: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2: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5: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也让我们再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2: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他的生活就是贴满了膏药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但是他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啊。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
1: 哎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
0: 啊，真的吗？
1: 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啊，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
1: 是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儿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完了。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啊，这边是女的
1: 啊，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边想边走。
0: 对，
1: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0: 是的，
1: 珍惜呀。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总局。
1: 对，
0: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和这么大的荣誉。
1: 我们继续加油。
0: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1: 咱俩就别猜了。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是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羊粪蛋蛋，自动伤的。
4: 布伦达索莱，
5: 阿迪卡蒙，
4: 黑马哥，开天。
3: 阿杰，
4: 明辉，阿五哥，开天。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6: 队长，你干什么？干什么？
7: 长官，这是叛逃啊！
6: 放下。他只是想回家。
8: 舟山群岛解放了。
9: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10: 去夺土豪劣绅，
5: 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7: 恩来，我们八万多人，没有多久，五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10: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1: 什么？
10: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12: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3: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2: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13: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2: 放心吧，
13: 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14: 按照小文码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5: 啥事儿？
14: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0: 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哎呀，
1: 踏实了。
16: 再接再厉吧，
1: 继续努力。
0: 哎呀，
1: 海璐姐啊，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次提名的五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
0: 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实力不俗，看得我热血沸腾。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紧张吗？
1: 何伟哥，
0: 手心冒汗不？
1: 没有。
0: 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1: 特别棒，何伟哥。
0: 加油哦！
1: 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氏合作过，特别欣赏于氏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棒棒的。我的阿拉泰，演得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
0: 观众的声音都响了。
1: 而且于氏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
0: 最年轻的吧？
1: 对，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
0: 你还三番四抖上了。
1: 敬畏。好，
0: 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
1: 对，于是说得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0: 前辈，我哥，军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心情如何？
0: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1: 凉没凉？
0: 暖和的。也挺
1: 干爽的啊！
0: 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巡营》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1: 是飞员。
0: 过瘾吗？
11: 非常过瘾。
0: 还想演吗？
11: 还想演。
0: 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我们人老心不老。
1: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0: 是的，
1: 任军，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0: 是。
1: 从问苍茫到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0: 是的。
1: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0: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呢。
1: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0: 不紧张。
1: 不紧张。海璐姐啊，
0: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
1: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0: 对，
1: 您看好哪位获奖？是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0: 我看你就挺不错。
1: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我没有提名，确定了，往下看。
0: 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鼓掌。
0: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1: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0: 我就不想颁奖。
1: 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0: 真的吗？
1: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哎，
0: 来吧。
1: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0: 这是没机会了吗？
1: 对，这定稿版啊。
0: 好吧。
1: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0: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也不知道谁得奖。
1: 那我就打开了啊。
0: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恭喜仁君，
1: 祝贺王仁君。
2: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1: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2: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
1: 准备
2: 获奖感言。
1: 有请秦海璐、王雷为王仁君授予荣誉。谢谢秦海璐、王雷，请就座。有请王仁君发表获奖感言。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浩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唯一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啊，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啊，
1: 对，
0: 啊，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那我也夸两句《小巷人家》吧。我觉得《小巷人家》是一部温润的作品，它像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的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嗯，
1: 说得真好。嗯，演得也好，说得也好。嗯，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0: 这个年龄，
1: 这还犹豫上了。
0: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1: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0: 是，
1: 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1: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6: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6: 1000万啥呀？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7: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8: 5分钟洗漱，5分钟早饭，快！
2: 无尽的尽头。
9: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1: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2: 我是黑社会，
13: 我认罪。
1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5: 为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6: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7: 拉萨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8: 我回来了。
19: 马强浩回来了。
20: 你回来干哪呀？
21: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这个月亮
22: 又是非遗传承人，
23: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
24: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2: 扫毒风暴，
25: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26: 警察别动！
27: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28: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0: 江河之上。
1: 运送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2: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0: 红石榴餐厅，
3: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4: 哎，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5: 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6: 晚上好。
4: 来了来了啊！
0: 我是刑警，
7: 这是职业罪犯。
8: 听老会会说什么？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10: 热血冲！
0: 幸福草，
11: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0: 助战，
12: 我是新来的助战警察常胜。
13: 哎，常警官，
14: 和他作为一个民警，还是优秀的。
15: 有人吗？
0: 春风化雨。
16: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17: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0: 绝密较量。
18: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19: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0: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0: 海天雄鹰，
21: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2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黄雀，
23: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24: 你什么意思？
23: 开个玩笑。
25: 都好看。
24: 嗯，
25: 来吧，妮儿姐。
26: 获得第35季，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25: 《山花烂漫时》。
26: 我是刑警。
25: 日光之城。
26: 海天雄鹰。
25: 春风化雨，恭喜！
27: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奖。这些优秀的作品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奋斗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
28: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有请闫妮、李乃文为大家授予荣誉。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心里乃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0: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0: 是啊，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奕宏老师，好久不见。
0: 圆圆，好久不见。嗯，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两年的国剧好的真多。
1: 是。
0: 从当代生活到年代故事，再到古装传奇，题材非常的丰富。可是话题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生万物》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没错，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梁湘、
4: 杨凯之、李仁俊。
5: 当秋风四起时，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2: 大生意人，
6: 这一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刀谋国，商战一样可以曝光。
2: 小巷人家，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8: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9: 时间过得真快
10: 啊！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6姊妹，
12: 时间过得真快，
13: 你是家里人，
14: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6: 那可
2: 北上。
17: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传达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8: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9: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生万物，
20: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21: 身在土地，

0: 滨水往事。
1: 过两年都22了，我得找个班上，出国打工挺好。
2: 我记得王安琪找我最安琪。
3: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三边坡这地方不好混。
4: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0: 老舅，
5: 我的老舅，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6: 哎，我的笔名已经想好了，就叫古龙俊。
7: 上行，这回一炮翻身。
0: 《庆余年》第二季。
8: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武侠。
9: 我想闯个祸。
10: 好啊，
11: 别闹大了。
9: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0: 我的后半生，
12: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13: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我的阿勒泰，
14: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15: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16: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0: 玫瑰的故事。
17: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0: 国色芳华，
18: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收养。
19: 跟花鸟使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0: 城中之城，
20: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21: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22: 闹剧到此结束了。
0: 南来北往，
23: 往这儿来。
24: 祝您旅途顺遂。
25: 再见。
26: 中国山河一片好，日子越过越兴隆。
0: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
27: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
28: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0: 蛮好的人生，
29: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派进去啊。
30: 我傻宁，
31: 哎，我胡曼玲，
32: 搞钱是第一位。
33: 曼玲姐，你可太厉害了。我只是告诉你
0: 藏海传，
34: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
35: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1: 生万物，
0: 南来北往，
1: 小巷人家，
0: 国色芳华，
1: 祝贺。
2: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3: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0: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下面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本届两奖的评委代表仲承祥，著名演员迟鹏。

0: 大家好，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成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0: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的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

0: 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雨雪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集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军史界新鲜的思维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你说是吗？
1: 是孟老师、啊、谢谢郑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啊、葛建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
2: 对，
1: 革命的历史题材，它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众。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0: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1: 好，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
2: 优秀电视剧奖。

0: 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天下同心，
2: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0: 反人类暴行，
3: 一三幺部队的每一个，
4: 我张有为的
3: 手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5: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介入。
0: 风雨潮，
6: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经理事和谈。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0: 归队，
7: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8: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西北岁月，
10: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1: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2: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0: 阵地，
13: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4: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0: 走向大西南。
15: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6: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17: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18: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0: 我们的河山，
19: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沉默的荣耀，
21: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0: 追风者，
2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23: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0: 浴血荣光，
2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25: 同志们，和善统一，
26: 和善统一。
0: 暗夜与黎明，
27: 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
28: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29: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30: 看到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金涛，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31: 《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
30: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32: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
1: 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2: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池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坐，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要直面的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2: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3: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朝圣，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就像刚才郑老师、池邦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铭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的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2: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0: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4: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5: 感恩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6: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0: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7: 功名归于时代，
8: 荣耀属于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哇！

0: 地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关关马克，空单。
11: 今日这张空单，我和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12: 澳门海关临时关闭。
10: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13: 我的支柱是马克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10: 食糧です。
14: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5: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16: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17: 水平为欠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灯指得出北京。
18: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9: 1亿2000万，
7: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6: 钢杯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贱婿！
4: 完了，封盘了，封盘了。
5: 谁是花山的分支者？
10: 金松金流的有杂事啊！
7: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巨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我有一个办法。
7: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8: 澳门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印钞纸。
13: 我告诉你，看准你，谁你他妈上的胆子？你买凶人的不是呀？
7: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2: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18: 大号房的兄弟们，跟我上船！
19: 按队封锁。
12: 科学的话，科学的那给了我们拿走。
2: 宗族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6: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7: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20: 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7: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前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1: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0: 这怎么能住人啊？
2: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3: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4: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1: 你把外套当了？
0: 没事的，我不冷。
5: 码头进货要人。
6: 我可以。
7: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1: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
8: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9: 何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
10: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11: 黑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2: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3: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风信号一个司令，
14: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1: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15: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16: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1: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应。

0: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出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正金爆仓了。
1: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下澳冥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2: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3: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4: 保护我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5: 我宣布。 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6: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晚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聚力先进制造筑牢产业根基，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近日召开。
1: 第140届广交会进入开幕倒计时，广州海关发布12项通关便利措施。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
1: 大会明确了发展先进制造业哪些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来关注。
0: 会上提出，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实现全产业链条的系统性重塑，
2: 深入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双向发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梯次建设一批智能工厂、5G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培育一批能效、碳效、水效领跑者以及零碳工厂、零碳工业园区，推动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卖方案、卖创意、卖技术服务。
0: 当前广东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19.34万亿元，年均增加约1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34.7%。为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会上介绍，广东将以应用为牵引，支持产业跨界融合和应用场景创新，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鼓励多种技术路线探索，加快培育 6G、 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新赛道，抢占发展先机。
3: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人形机器人要真正服务先进制造业，必须过可靠性、成本、场景这三道难关，坚持人工智能加制造的主攻方向，让机器人在真实实践中创造价值，
4: 狠抓上下游企业串珠成链、终端应用融合。这两年不单产能利用率都超过95%以上，还在硅光芯片打造了国内唯一具备12寸硅光晶圆大规模量产，以对标国际的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0: 接下来，广东还将持续优化制度供给，用好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金、专项债等工具，聚焦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抓紧三新项目和产业招商，围绕具身智能、新材料、6G 等重点产业链，集中谋划招引一批新赛道项目，以先进制造业钢筋铁骨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坚韧脊梁。
5: 我们希望在6G 布局的初期，就将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机器人等新场景、新需求融入6G 技术的研发与标准的制定，让6G 真正实现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的跨越。
6: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争取重建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产业投资上，规划投资超500亿，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建设一批具有区域带动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部分项目已经和相关地市签了合作意向。
0: 在广东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的宏大版图当中呢，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无疑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的节点。会议呢，不仅是复盘了过往的广东实践，更锚定了先进制造的时代价值。
1: 面对未来，广东如何借此次大会之势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勇立潮头，走在前列？来看专家的解读。
7: 今天这个大会其实是在九月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这个背景下，广东省召开的这个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全省大会，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及时，而且广东省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一直在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今天这个大会的话是正式的、明确的向这个先进制造业发起全面进攻的吹响了号角，让全省产业界、科技界，包括这个全省的党委各级党委政府一起来谋发展、想思路、出对策，来把全省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好。
0: 集群的厚度是广东制造最鲜明的家底。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门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占比超10%的有44种，超30%的有11种。

0: 从2020年到2025年，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专家表示，这份家底是广东扛起历史使命的底气，也为全国制造业转型发展探明发展道路。
1: 能够把广东省内的各个地市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全省一盘棋。比如说创新在深圳和广州，然后生产在粤东西北，把全省的创新的优势、土地的优势跟这个资源的优势能够整合在一起。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分类施策，有不同的产业要捕链产研链。
0: 此外，专家还表示，接下来广东应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融入先进制造业，为企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
1: AI 进入到每个产业细分赛道里面的时间点也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同步的啊。这其实取决于比如说数据的成熟度，数据的质量，然后我们现在的算力跟算法在具体应用场景它是否真的能够提质增效。总的趋势就是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这个整体发展，这个是反过来也是的，人工智能作为自己一个产业也是会得到这个他们互相促进嘛，来发展产业。
0: 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持续保持在30%以上。
2: 智能化打底，绿色化着色，融合化添彩。当前广东各地正扎实推进全产业链条系统性重塑，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之路加速铺展。来看南粤大地的火热实践。
0: 眼前这家深圳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深耕智能投影赛道，坚持自研光机、画质算法等核心技术，手握百余项专利，产品斩获多项国际工业设计大奖，成为国内智能投影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
3: 基本上是隔半年我们就会发一代新品，十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达到了30万台的销量，直接就冲到了全行业的销售额的第一。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不停的研发，不停的在突破技术，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0: 企业创新步伐快，得益于深圳近年来搭建起的梯队化全链条的企业培育体系，通过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重点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完整成长培育路径，深圳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专精特新企业1.2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数量稳居全国城市首位。
4: 深圳有非常多的一些上游的供应链的本土的一些企业，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研发节奏的反馈闭环做得非常的快。深圳也具有非常多的落地的这些场景，帮助我们做快速的业务的成长。
0: 当前广东制造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改造，作为链主企业，美的集团打造美云智数平台，向上下游输出轻量化数字化方案，一举带动50多家本地配套企业协同数字化转型，形成了龙头带一片全链加速跑的乘数效应。
5: 就链式转型的这个特点，比起原来一家一家做数字化转型的，就是它可以通过龙头带动一片啊，它这个速度会快很。
0: 据统计，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链式改造引领全国。惠州博罗产业园是惠州重点打造的千亿级产业平台，不少企业连续生产，用电负荷高，对电力安全依赖强。日前，位于惠州博罗县石湾镇的亿维锂能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该电站电流经新建220千伏线路送入冯屋变电站，用电低谷时把电存起来，用电高峰时再放出来。
6: 那么建成以后，它对电网的绿色能源的接入和调频调峰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接纳低谷的这个光伏电，调频也会可以创造价值，这个电站一年能够创造上亿的这个经济收益。
0: 一流的营商环境正是广东产业生态最肥沃的土壤。在中山，当地通过工改加技改的联动攻坚打破发展瓶颈，为智能

0: 自动化产线与自动化设备腾出宝贵的物理空间，同时还打破传统融资藩篱，打出财政奖补加金融创新加技术服务组合拳，全国首创融资零息加风险补偿模式，一举打消金融机构对轻资产技改放贷的顾虑。
1: 那当前 AI 服务器跟高端半导体封装材料需求激增，那我们也是经过多地的比对，最终选择在中山，主要还是看重中山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
0: 近年来，广东出台全国首个制造业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将制造业发展实践中的政策经验和做法转化为法规制度，为制造业当家提供法治保障。产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江门市技师学院紧扣校、城、群、练融合方向，直接将企业的智能化生产线搬进校园，通过学生、学徒、准员工三阶递进培养模式，该校累计培养高技能人才超13万人次，留本地就业率连续多年超90%，大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新型高技能工匠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生产一线，成为广东制造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底层支撑。
2: 学院接下来要深化产教评，将原级技校融合发展，推进原级技校实体化建设，把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服务直接送到园区和产业的一线，大力推动成果转化，把学院在全省科创大赛当中的优势转化为对企业实实在在的贡献。
0: 再来看政务要闻。
3: 8号，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袁宝成应邀出席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在广州举办的西班牙国庆招待会并致辞。袁宝成表示，中西两国虽远隔重洋，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广东正以此为契机，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世界各国前来合作，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红利，为中西互利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今天广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支持广交会的便利措施和通关须知。具体来看，
3: 此次发布的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其中新增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食品出口等便利举措。
4: 这项举措预计将为企业带来两方面的便利，一是省去了口岸拆装的环节，帮助企业抢出运输和布展的时间，省下一笔物流和仓储开支；二是展览品只拆一次箱，避免展览品二次拆装搬移，最大限度降低损耗，特别有利于保障高值、精密、易损的展览品安全布展。
5: 截至10月8号，已经有10批次的展品陆续从广州南沙口岸还有白云机场口岸陆续进境。主要商品呢，包括燃气灶、纺织品，涉及到土耳其、希腊等沿线地中海的国家。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7.5万个，吸引了3.2万家企业参展。70年来，广交会从线下展会逐步发展为线上线下融合办展，向全天候、永不落幕的国际贸易平台转型。
6: 我们把海关服务搬到线上，打造广交会海关之窗，开通12360广交会热线和线上直播间，升级智慧会展系统，并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接。可以说，现在不管展商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能不能亲临现场，都能远程办理展览品备案、政策咨询等业务，打破了实体展馆的边界。
3: 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记者从香港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获悉，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启用，是香港特区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

0: 一地兩檢的安排，我們亦都會是首個是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這個暫新通關模式的陸路口岸。在旅客的通關方面，我們口岸是設有134條合作查驗的自動通道，還有是有68個肩並肩的人手通道。自助通道是提供了是讀證和查驗兩種的通關模式。
1: 为配合皇岗口岸运作，香港运输署将开通7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1条通宵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包括3条通宵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港九新界各区。皇岗边检站指挥中心也已搭建起数字孪生平台，接入2000多路镜头、热力图，动态呈现客流态势，消除全口岸信号盲区。
2: 我们将积极对接各部门，研究完善日常通关、高峰客流、异常处置等场景应对措施，全面检视优化通关效率，保障口岸的顺利启用、高效运行。
3: 今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
1: 作为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星光奖每2年评选一次。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本次入围的湾区元素。粤产电视剧《风雨潮》《无尽的尽头》入围飞天奖。无尽的尽头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讲述了未成年人检查小组初创的故事。电视剧《风雨潮》则从金融战视角切入抗战历史，以丰富而细腻的笔触塑造出一幅时代群像，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如何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共同谱写出不屈不挠的爱国颂歌。
4: 去到澳门看澳门的建筑，对史料的考证，对人物造型服装的一个考量，再通过演员的服装环境能融为一体，这样观众才会感觉到，哦，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不是刻意虚构的。
5: 其实在我翻阅书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马先生的一些事迹，比如说他18岁的时候其实他就想去延安第一线抗战了，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于他怎么转变，只是他有一颗爱国心，所以他做这些事情都非常的自然。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多部门共同出品的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提名星光奖。该片以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建设和粤港澳三地合办第15届全运会为时代背景，围绕名为珠珠的白海豚的归家之路展开叙述，真实呈现了这一珍稀物种暂别家园又几经周折重返故地的动人故事。
6: 我们围绕的就是2个字，生命。对于我的内心来讲，我触动是很大的，就是我们人类在保护白海豚，实际上来讲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更是保护我们和白海豚这个相依相存的家园。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晚安。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服务。
1: 礼貌乘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直播间的宝宝们看过来啊，我手上的这条芭比裤是有贷款的，在一号链接，还有我们女主播妍妍腿上穿的在二号链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拍就可以。我们的这条芭比裤做到了真正的修身，真正的保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弹性
1: 特别
0: 的强，来展示。直播间的家人们，请看我们妍妍手上啊，都是一些过期的方便面、过期的咖啡，还有一些顽固污渍，比如说过期的牛奶什么的。往常会怎么样？我们要先扫再拖，对不对？但是今天就不一样，我们有了这一台高端智能洗地机，哎，我们轻轻松松的，不用手，完全就可以达到一个清洁完美的效果。来，准备好了吗？开始喽！
2: 三，哇，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面啊，整一个就是吸进去，然后我们再把它拉回来，随便一拖，干干净净，
3: 而且很轻松，单手就可以直接完成。
0: 没错，它有助力的一个作用。
3: 对，而且不是那种噪音非常大的机器。第一次的货架，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对不对？

0: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看一下我们的清洁功能怎么样？自清洁，我们上一下我们的桌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来，自重也很轻，声音完全。
1: 手机，
0: 对不对？像我们的一号链接，
1: 绒绒的，
0: 上面，是不是？这代表什么？这么干净。
2: 何师傅，来，辛苦。李师傅，辛苦了啊！
3: 谢谢。
2: 哎，我看这几天这些钢筋都放在这儿，没事吧？
3: 真没事啊！那现在这天一下雨，白天太阳一晒，这钢筋完全就生锈了。第二天来全都生锈了，全氧化了都。
2: 所以这些钢筋会氧化。
3: 啊，对啊，你看看那边那楼，那是啥也没用，一下雨飘进去，那边的钢筋那些全都生锈了，那全都没用。
2: 那里面有很多钢筋是吧？
3: 对啊，那里面全都是很好的
2: 钢筋。所以说这些钢筋都浪费了。
3: 那生锈就没办法用
2: 了。能不能用？
3: 那也不能用。
4: 师长，
5: 大家伙都快点！哎，这边快走两步，快点，快点！
6: 来来来，
5: 成天挡路，
6: 快点，
5: 你看看，
6: 来了，
5: 都懈怠成什么样了？安静一下啊！今天把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两件事。第一，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小沈总是集团总公司派来的，热烈欢迎。好，第二件事呢，小沈总有几句话要交代给大家，请。
7: 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
8: 啊，问题肯定是有啊。啊，这不是八张牌摊开了明摆着呢吗？投资方吴总选钱跑了，把我招的工人全给害了，对不对呀？选钱跑了咱们钱了，你说是不是？
9: 是
8: 这个钱后来。
5: 哎，安静点，安静点，听小沈总把话讲完。
7: 吴成明的事情呢，我一定会处理。我今天来这儿想说的是，这几天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我们这个工地出现了很严重的施工问题。我们的钢筋长期暴露在外，导致氧化，窗户没有及时的安装玻璃，雨水浸泡墙面、地面，水电线的管道发霉，完全没有铺设钢丝网片，导致板面破裂。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必须马上整改返工。
10: 返工？
11: 返钱吗？
12: 返钱吗？
13: 没有人给钱，
14: 走不了。
15: 走不了。
5: 小沈总平日在办公室对工地还是很了解的啊。哎，各负责人听清楚了没有？整改，整改。
8: 你得有钱呀，小沈总。现在集团没有这个预算，你让我们拿什么去整改呀？去返工啊？对不对啊？
9: 对呀、
8: 啊，没有钱，主要是钱的问题。你没有钱，拿什么整改？对不对？没有钱。
5: 安静点，安静点。哎，安静点，安静点。管不了了是吧？啊！大家伙，咱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困难谁都有。但是小沈总刚到这儿，很多情况还不了解。这样，大家伙给我个面子。哎呀，我们去，
8: 那们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干，对不对呀？你现在没根没据，说咱们不合格，凭什么呀？
9: 啊？凭什么呀？
7: 把你们的个人合同都拿出来。
16: 检核证明吗？
7: 我们按照当时约定的标准，所有施工的质量来进行核实，不就好了吗？
17: 没有个人合同，外包的。
7: 那我今天就可以跟大家签个人的合同。
18: 个人合同是什么签啊？
7: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施工标准，合规的，由公司按时、按数给你们发工资。不合规的，如何整改，以及整改不善，处罚的金额，里面都有明确的标准。
8: 小陈总，你这么干有点过分了啊！我好赖干包工工程也十几年了，这些个工人都是我找来的，我们只有大合同，没有小合同。你这么干是不讲规矩的。

0: 你让我以后怎么管理啊？他们谁丢我的呀？我们的合同呢，只针对施工的标准，还有工资的发放，不涉及任何的管辖权。只不过以后所有工人的薪水，不经过你的手。还有，以后所有的财务审计，也可以降低负担，有什么不好？ 从今天开始，以后工作结束，到我的办公室报到，工资一日结算。这是小花，可算数。认可的，可以签合同。
1: 我先，
2: 别着急，别急呀，别急呀，
3: 小沈总，在这个位置，
4: 你要肥什么种，那不伺候了。今天这活不干了，哥几个，走，走，老李，老李，不许走，老李都不许走，不是这怎么回事？沈总，这可怎么干呀？他们走了之后，这项目肯定不下去了呀。
3: 你别走，别走，别走。
0: 喂，张工啊，按照昨天说好的，11点钟过来报道。
3: 哎，好的，沈总，我会把整个技术团队都带过来。行，你别后悔，走，
2: 走，走，走，走，走。及时雨啊，这笔钱就是。好，在这个位置。
3: 这儿啊，这一份我留下，这份你带走。好，来，好，这份你拿走。好，谢谢。这份就是。好，在这个位置。好，签上你名字。小沈总，找我。坐。
0: 想跟您聊一聊关于整个项目工程延期的具体问题。好啊，
3: 小沈总，我对您的工作能力是打心底里佩服，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全力配合。
0: 你当初上报集团说是因为原材料还有人工的涨价，所以承包商呢觉得赚不了钱，私底下在外面借钱，然后携款逃跑。
3: 对，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0: 原材料还有人工，确实是涨价了，但这里面有一个时间顺序的问题。我们的工程多次的返工，浪费了我们的人工，还有浪费了我们的原材料。重新采购，重新施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有了原材料还有人工的涨价。哦。
3: 每一次的返工，重新购买原材料，重新核实人力的成本，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说白了，
0: 大有油水可捞。哦，你是说包工头故意返工？这公司，你是子公司的负责人。
3: 你对承包商不监管、不约束，还有一问三不知。哎呦，小沈总，你是不知道啊，那案墙建筑的老屋卷款跑了之后，我有多少事要处理啊？几百人，几百张嘴，要吃饭，要工资，我还要跟集团去汇报。我3天，就3天时间，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
0: 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
3: 不可能，3天绝对不可能，1个礼拜都不行啊。
0: 就3天。

0: 进。
1: 邱总，我想跟您申请单独直播。
0: 你确定？
1: 嗯。Hello， 大家好。Hello。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妍妍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无骨鸡爪啊。
1: 没错。
0: 今天呢，
2: 有在说要鸡爪。
0: 没错，今天的福利更加炸裂。今天的福利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福利机制好不好？
2: 今天的福利机制是一个正装的500克鸡爪，我们会送一个250克的，再送一个250克的，就是发一份钱拿到了。
1: 等等，拍一把单，
2: 拍一把单，今天真的划算的吧，对不对？
1: 不错。
3: 啊，这样啊，
4: 认真看看
3: 啊，
4: 141这个不对
3: 啊，这个啊
4: 不会没有问题，你们要查清楚这个。
3: 哦，行，
4: 来你来看，你们对对，
3: 没问题
5: ，看这，
6: 这一切正常
4: 啊，你们先对对啊，
3: 你忙啊，小陈啊，
7: 6月份的，咱们这看的是。
4: 喂，小陈，
8: 小陈总啊，有个东西，可能需要你看一下，链接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4: 好。
2: 破价破成这样，所以如果喜欢吃鸡爪的宝贝，一定要记得下单，非常非常好吃。
9: 我也很喜欢，下单
1: 23，感谢支持。
2: 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很喜欢吃鸡爪，对不对？
10: 我超级喜欢你，其实主播超漂亮。
9: 港湾送出嘉年华，
1: 感谢温暖的港湾的嘉年华。
2: 谢谢你喜欢我，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支持我，我之后如果会选到更好的品，还会跟你分享，好不好？谢谢你温暖的港湾，谢谢。那么今天呢，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无骨鸡爪啊。
10: 一诺千金下了50单，
1: 感谢支持50单。
0: 很爱吃鸡爪啊，对不对？谢谢一诺千金，谢谢你。
2: 你的鸡爪后台听一下，后台。
10: 我们一诺千金和温暖的港湾的鸡爪
2: 什么加急发货好不好？
1: 收到，谢谢你。
10: 徐主播我也拍了，我喜欢四川美食，更喜欢徐主播。
1: 感谢支持，
9: 温暖的港湾下了70单。
1: 哦，感谢支持70单。
2: 谢谢你喜欢我，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支持我。那么今天呢，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无骨鸡爪啊。
1: 走，
9: 一诺千金下了100单，温暖的港湾下了150单。
1: 哇，感谢支持150单。哇，感谢支持。
9: 啊，感谢支持。
1: 哇，
0: 温暖的港湾，又是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
11: 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一大哥。
10: 这个。库存有吗？所以赶紧看一下库存有没有。
1: 收到，库存
10: 有。如果
1: 有
10: 的话，赶紧给他们加急发货，好不好？
1: 这个
12: 钱我就过了，
1: 因为
12: 已经
2: 没有这么多了，好吧？
12: 哎，小陈总，
2: 谢谢您过来一下，
12: 谢谢
2: 你们哈，谢谢，
1: 感谢支持，
2: 谢谢。
13: 再问一下，这价格
12: 幼稚。
11: 我这里价
13: 没啥问题。
11: 小徐啊。我说了半天，我这嘴都说秃里了。这个做直播呀，跟做明星一样，你得宠粉、顾粉。人家那个温暖的港湾，在你直播间下的那些单，那加起来都够开一家小型超市的了。人家就想线下见你一面，跟你喝一杯咖啡，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是不是？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您是温暖的港湾吗？
1: 啊，不是，你认错人了。
0: 不好意思啊，
2: 嫂子。

0: 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
1: 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
0: 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嗯，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儿来的？
1: 哦，我拿的小慧阿姨的手机。
2: 小慧阿姨，嗯，钱充好了吗？
3: 充好了。
2: 给，
1: 谢谢。
2: 到时候我拿现金还呗，行吗？
3: 行，只要是帮许岩的，我就乐意。
1: 嫂子，你怎么了？
0: 我把钱转给小慧阿姨，你回去告诉她。哎
1: 呀，嫂子不用，我到时候拿压岁钱还给她就行。
0: 转好了。沈浩辰，从现在开始，记住以下两点：第一，不许在任何直播间下单买东西；
1: 第二呢？
0: 第二，记住我刚才说的第一。
1: 哦，
0: 哎，等一下。对了，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我看收货地址也不是家里，放哪儿去了？
1: 哦，我哥常年捐助一家福利院，我把东西都捐到那儿去了。
0: 你还怪聪明的，不是说你做对了？
1: 哦。嫂子，我真的特别想你，我妈也很想你，就最近我们都瘦了，就想吃你做的饭。哦，我再给你看个东西。你看，你要创业也不用搬走啊，你看我哥天天都不开心，老是自己发呆。你说吧，我哥怎么欺负你了？我让我妈抽他去。
0: 没有，你哥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太忙了，所以你不要老去烦他。
1: 不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想你。等你原谅他了，跟我回家呗。嫂子，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回家吗？现在好了，你们俩都出去了，家里彻底冷清。
0: 你哥去哪儿了？
1: 我爸让他去外地的分公司了，可能好几个月都回不来。
0: 晨晨，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好吗？
1: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慢点儿。
1: 想去哪儿都可以啊。
0: 想去哪儿都。想去哪儿啊？
1: 哎，我都这么说。
4: 重吗？
5: 不重。
4: 十斤哎，十斤的水。
5: 整整十斤水。
4: 来，给宝贝们展示一下。十斤的水啊，宝贝们，垃圾袋质量怎么样？很好吧，是不是？没有
5: 根本没有问题。
4: 这个垃圾袋呢是有加厚款跟轻薄款的哈，但是质量都是一样的好。
6: 四包一共多少钱？
5: 9.99。
6: 来，后台准备3、2、1，
5: 上链接。
4: 好，谢谢宝贝们。
7: 她是著名的捞女，一心嫁豪门。
8: 她是著名捞女主播，一心嫁豪门。
9: 真的假的？
4: 哎，有的宝贝是不是没有点关注啊？关注在这边，
9: 看到了吗？关注在这边，然后台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好不好？
5: 福袋来了！
9: 谢谢今天新进来的宝贝们，谢谢。

0: 自己掏点全力，可把你撕死的！
1: 他怎么不说话啊？
2: 都被轰出来了，摔链子给谁看呢？
3: 再赔我们退单了啊！
1: 捞你玩不起啊！
2: 退货退货！
1: 怎么不说话了？怎么卡了？
2: 说话！
1: 报出事故了！
2: 说话！
1: 走了！
0: 说话！
1: 无人喝彩了！
2: 说话！ 中控，麻烦把空调调低一点，很热。哎呦，我刚刚看到了宝贝说，那可不可以装人，对不对？觉得可以装人的扣一，不可以装人的扣二，好不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大款的垃圾袋，可不可以装人？好不好？小罗帮我开一个。好。哎，对，有很多人在扣一，有很多人哦。记得这边点个关注，谢谢。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家垃圾袋质量真的非常好，大家如果都选的话，尽量都选加厚款，因为加厚款不管你多重的东西都是 OK 的，好不好？哎，完全 OK，
1: 看到了吧？好，谢谢大家，谢谢。你知道这一场你给我带来多大损失吗？不理睬弹幕属于直播事故，在那儿那么半天不说话，杵在那儿，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知遇之恩的是吧？对不起，肖总。
2: 下次不会这样。还有那个温暖的港湾，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叫宠粉固粉？你倒好，线下见了人家一面，直接给我整下线了，消失不见了。邱总是这样的，我去见了，对方其实是个小孩子，拿家长手机刷单的，未成年的钱我们不能赚，所以我就劝说他。
1: 行，你总有理由。这个品呢，你也别带了。过两天我安排你去户外直播，
2: 听公司安排。不然呢？
1: 你不听可以走啊。我听呢。走啊，听不走？谢谢邱总。
2: 刚才说过了，非转金压榨，平时是卖到89.9元，今天我们给到的是45.5元。后台准备一下，3、2、1，上链接。好的，宝贝们，啊，我们线下的地址，我们线下的地址是在荆州文化公园，荆州文化公园售票处的旁边就是我们现场，我们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是不是？啊，但是线上的优惠也是一样给到大家。
4: 我们家宝贝这两天有点不太听话，艾米，乖哈。是不是发情了？小狗也要找对象的，你给他找一个。可以，我给安排一个。哎呦，
5: 算了吧。
4: 哎，
5: 你家妍妍最近不是刚做财经新闻吗？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就辞了呢？妍
4: 这孩子一直都很有主意的，他想创业，我们一家人都很支持他。
6: 新闻主播有名气，有影响力，干嘛非得创业呀？那创业者我们见的还少吗？头衔响亮，其实很多苦要吃的。哎呀，
7: 这以后很难见到小雪了吧？我都有点想我这个妹妹了。<笑>
8: 阿姨、孟阿姨、马阿姨、孙阿姨，大家好呀！
4: 兰兰，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有什么活动啊？
9: 我们去前面看看。
10: 马上来。

0: 得手打牛肉丸，好不好？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很强啊，29.99给到大家。
1: 阿兰，
0: 三包，还有
1: 是我眼花了吗？
0: 是任选，好不好？没有
1: 那个女孩是妍妍吗？
0: 我们这锅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的。
1: 这
0: 怎么样？
1: 这就是他说的创业呀。
0: 498啊。498的工厂价，咱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福利，好不好？这锅我们是拿来送的，对不对？如果想要吃牛肉丸的宝宝们，今天一定要下单了。
2: 蕾蕾，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
3: 没有啊，我是在网上看到妍妍姐在这儿做活动，阿姨们平时不都挺像她的吗？我就想说带大家过来看看，实在没想到她在做这个。
0: 还有锅具任选，好不好？那个锅具呢，给大家看一下，不是什么啊普通的锅啊，我们这个锅质量是非常好的锅。498的工厂价，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福利，好不好？这个锅我们是拿来送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想要吃牛肉丸的宝贝们，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很
4: 兰姐，小许要创业是什么意思啊？想彻底的了解每个环节。
5: 哎呀，即便是这样，那也不需要这样风吹日晒的。
0: 哎，
5: 你看你这环境多糟糕啊！
0: 498的锅，大家看一看，宝贝们，
1: 你也不管管他。
0: 下单了。
1: 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
0: 点点关注我们的宝贝们，知道我们的手工牛肉丸很 Q 弹啊，像是涮火锅、烧烤、油炸都是可以做的，对不对？二号链接，我们后台准备一下，好不好？
6: 二号链接
0: 后台准备，然后把那个米给我啊。
2: 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孩子扛得住辛苦，愿意从一线做起，没什么不好的。孟总啊，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马总呢，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讲究环境。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那时候约你，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一拍一股子灰，忘了。
4: 我知道，我跟我老公以前卖卤肉的，后来他们家拆迁，拿了这个钱做生意发了财，暴发户嘛。
2: 倒退20年，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往上数三代，谁家不是农民？我也不过只是一个包工头的老婆，
0: 先到先得。
2: 人手不够的时候，也要给大家煮大锅饭吃，丢人吗？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呀，就忘本了。今天散了吧。
0: 好，把那个米也给我一下。对，我们的这个大米呢？大米给到大家也是最新鲜的日期，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宝贝们就可以随意选购。还有面粉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米和面粉，大家都是可以自行选购的啊，在1号链接，牛肉丸在2号链接，宝贝，对，在2号链接啊。
2: 小刘，先不走，待会儿。
7: 好的。

0: 多这个很大的这个优惠啊，就是今天我们是什么买二赠一，包括买我们的油，我们是有锅具送给大家的，我们的锅具平时也是卖498的，今天全部送给大家好不好？然后看一下这个牛肉丸，
1: 五常上阿姨，您别光他没买啊，
0: 记者今天有，记者今天有，记者在六号链接，好，下次这场活动的时候一定会再通知你的。
2: 小伙子，
0: 我们点个关注好不好？
2: 那个你面油，各给我来100份，
1: 100份。

0: 我们老板说了，给公司员工发福利。
1: 好，后台厅长米面油各100份，下单。
2: 有这么多？哎，
3: 小伙子，
1: 您说，
3: 小伙子，
1: 您说，
3: 直接
1: 所有东西都给我来100份，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0: 好嘞，
1: 后台厅长所有的
0: 小雪，
1: 一
0: 个人出来创业，
3: 地址发给我。
1: 加油！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商品进口，不是谁买的？于老板。
1: 哎，太牛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把咱仓库都搞空了，快！
2: 搞过这么多场促销，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阵仗，真是开了眼。
3: 大清商超那么多，他非大老远跑这儿来买。
4: 安林，你是不是跟那个于老板认识啊？我看他给你打招呼来着。
5: 哎，那个插线板装了吗？
6: 插线。
4: 那
6: 陌生人。
1: 来，早办完早收工啊。
2: 好。
1: 那边快点。

0: 还有这么多？
1: 这三斤。
2: 哥哥回家睡觉了。
3: 拿不下，等会儿我来拿。
0: 嗯，好。
4: 喂。
3: 往这放吧。
0: 这有四箱，我先拿这个吧。
1: 这边放一下嘛。

0: 尊重吧。
1: 行。

0: 不是外派到外地公司了吗？
1: 回集团述职。
0: 是不是离婚协议里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条款？
1: 我只想跟你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辞职，你还是适合回新闻岗。如果你需要我帮忙，
0: 不用了。我现在工作蛮好的。
1: 以后每个月，我会固定把钱打在这张卡里，这个给你。
0: 我不需要。
1: 夫妻一场，这是最基本的补偿，你值得。
0: 你从小学到的是

0: 知人善用，资源调配，关系制衡。但我从小到大学到的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努力地往上爬，往上爬。我知道是我不自量力，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我都是会输的。一开始我撒了谎，所以无论我落到什么样的结局，都是我咎由自取。你不用这么愧疚的，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我走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师傅，走吧。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哭。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哭。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控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十二点播出。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嗯，小许，来，坐，快，你坐这儿。
2: 微服私访，我觉得户外这个活动啊，商家特别满意，效果非常的好。你说，你有这么大的能量，你怎么一句不提呢？我已经知道你是谁的儿媳妇了，以你现在的能力，你完全可以找你婆家带货呀。我马上把高端品牌的女装分给你来做，只要你让你婆婆和她那些老总朋友穿上咱们的衣服，在镜头面前晃一晃，我跟你说，这个销量啊，绝对一飞冲天。
3: 不好意思，邱总，这不太好。哦，
2: 对对对，是是是，防我们出镜是吗？但是你可以啊，你可以给自己打造成那种高端名媛的人设，讲一讲你们圈子里的故事。你比如说，怎么嫁入豪门呢？怎么预防第三者插足啊？婚姻大战、财产分割、恶斗贵妇婆婆等等等等。只要你把这些故事展现出来，我保证，分分钟涨粉。
3: 我不考虑。
2: 行，没什么事了，你先回吧。
3: 邱总，
4: 还有事儿？
3: 已经到月底了，财务还没有结算我这个月的工资，我想问一下您，可不可以？
2: 行，我给你看看啊。
3: 谢谢。
2: 一共20000。
3: 谢谢邱总。
2: 但是负责给你热场的助理，产品上下架的 IT 技术、销售、客服以及选品等等，这些费用都得从那里边扣。我再给你算算还剩多少吧。还剩1400。
3: 工资明细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我觉得不合理。
2: 嫌钱少啊？那你就听我的呀，随便编个故事。你比如说，一个女强人嫁入豪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豪门，这人设多励志，分分钟成为头部主播。到时候每天赚的那个提成啊，比你一年的费用都高。你就不用在这儿忍气吞声了。
3: 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

0: 牛奶和酸奶我都给你放冰箱了，过期的都给你扔掉了。
1: 哦，好的。最喜欢这些促销产品了。
0: 你天天就吃零食，正餐又不好好吃。水果、饼干给你放这儿。
1: 啊，谢谢，我的妹妹真好。
0: 这捣鼓什么呢？你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剩余价值在利用呢。
0: 试用装很多人用过的，其实不太卫生的，哪能？
1: 知道这瓶多贵吗？我这样捯饬捯饬还能腾出小半瓶用呢。没事，我不嫌弃。
0: 你如果实在是想……
1: 没事，你帮我拿一下。
0: 嗯，真别用了，你这个
1: 没事没事，你接，你免提。喂，咋啦？
2: 乔林，瑶瑶的比赛成绩出来了。
1: 她怎么样了？
2: 不太理想，现在心情特别差。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块安慰安慰她呀？
1: 啊，那当然当然，我马上过来，你挂了啊。你是不是不忙呀？你要不跟我一块过去吧，刚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0: 但是他心情不好，我现在
1: 合适，特别合适。我去换个衣服啊。
3: 那我给你装一下。
1: 弄你弄。
0: 这真的是我见过，是最特别的民族风的服饰。瑶瑶，你做设计真的是很有天赋。所以你不要灰心，一次比赛算不了什么的，下次更好就好了。
1: 嗯，你真的很棒了呀，你这次参加的可是全国比赛，已经很厉害了。
4: 是复赛就被刷下来。
1: 别灰心嘛，不行咱们再努力再去比一次不就好了吗？
0: 对啊，而且你看，我发现你线稿和成品不大一样，好多视频也没有加上去。如果是时间不够的话，下一次等时间够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好。
4: 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钱。
5: 服装设计真的挺烧钱的，布料本来就贵，更别说这些配饰了，找模特拍摄都要自己掏腰包。我送外卖的时候我就在想，等我送满100单的时候我就能买一块什么样的布料，等我送满500单的时候我就能买一个什么样的纽扣。以前别人都说我是痴人说梦，我偏不信。等我真正攒够钱参加了比赛，我才知道
4: 越往后开销就越大。最现实的问题，我会连布料都买不起。
1: 哎，真是这样。我现在赚那点工资，交完房租再买点必需品，然后就真没剩多少了。真叫一个原地赚钱原地花，一分都别想带回家。
6: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就别想那么多了，能赚点小钱能养活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瑶瑶，那不是啥人的梦想都能照进现实的，你这些衣服还可以做，你可以当爱好，你不用那么为难自己。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那电影都说了，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吗？
1: 500单不够的话，那咱们努力跑600单呢，那肯定能把钱攒够了，对不对？那到时候咱们再冲刺一把嘛。
4: 你是真不怕把我累死啊？行行行，反正我也算好了，等到我120。

0: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就是刚才看到冠冠他们，忽然之间我就想到我刚来荆州的那几年，跟他们一样，为了生活到处奔波，忙忙碌碌，生怕试错的成本太大，一个不小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待下去。 所以我很迫切地想要找到属于我的那一份安全感。我知道，我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但我不认为这个目的是错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1: 给家人更好的物质条件，改变自己的人生，不是一件虚荣的事情。当然了，你说的很对啊，所以我们就要努力赚钱，努力生活。啊，活着真的太贵了。
0: 我想试试。
1: 啊？什么？想试试？想试什么？
2: 纸质版的在这儿，电子版的发您邮箱了。
3: 辛苦了。

0: 现在怎么着啊？我既然敢把东西给他，就保证他什么也查不出来。嗯，这样，等王德福一从外地回来，你就把集团派人下来的事儿透露给他。
1: 对呀，安强的吴总卷了他的钱，他要账要了好几回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可惹不起。
0: 对，这样才能把他给逼走喽。
2: 沈总，我们刚开工，他们就过来闹事儿，不让我们干活，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还要打人。
3: 住手！怎么回事？
4: 小沈总是吧？哎呀，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王德福，以德服人的德福。
3: 听说小沈总您是集团派进来解决问题的，
4: 那太好了！你们金达欠我600万，赶紧还钱。如果
3: 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拉你入局，投资这个建筑项目的，是安强集团的吴成明是吧？
2: 没错，
3: 吴成明是私人借款，还有你们的借款协议，只是存在于安强集团还有你个人之间的。你要讨债可以。
4: 但是讨债的对象不是金达，而是吴成明，而且这件事情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姓吴的是以你们金达的项目诓的我的钱，如果不是你们金达受益，他能有这么大口气吗？我能那么痛快的把这600万借给他吗？现在这姓吴的连人影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想一推三六五？别说公安口了，就是公检法来了，你们也不占领。
5: 给钱，按照法律法规，金达没有任何连带的或者清偿的责任。类似的还有，甚至跟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件，都有过相应的判决。你可以自己去查，也可以找你的律师咨询。
4: 找律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吗，哥几个？
6: 是，
7: 找律师，
8: 找律师，
7: 找律师，
8: 找律师，
7: 找律师，
8: 找律师，
7: 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律师，找

0: 这是教训。
1: 教训。
2: 夏神诺，你们家家大业大，有的是钱，我们小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但是你要欺负我们也不容易，我们就是本地人，我们有的是时间，今天不给，明天我们还来，明天不给还有后天，看谁熬得住谁。今儿我给你个面子，我们先走。
0: 走。哎，
3: 收拾一下，开工去。
4: 开工，开工，
5: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6: 哎，一个少爷稿子，我看他怎么逗这帮流氓。
7: 对，就是让他知道这滩的水啊没那么浅，他哪儿还赖呀，就回那儿去呗。
8: 徐岩，你这次找我们来到底啥事儿啊？
9: 我妹妹现在有一个创业计划，你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10: 创业？嗯，
11: 是，我认真想了想，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就以瑶瑶设计以民族服饰为核心，罐罐成为品牌的形象代表，而我姐就负责品牌的妆造设计，我们一起成立一个新的服装品牌。在最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形式去提高品牌的曝光度，提升品牌的形象。那后期我们还可以做线下实体店，做成衣制作和销售，你们觉得怎么样？
10: 妍妍，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可是现实中创业也太难了。就像我这次比赛，我几乎把我所有的家当都投进去了，结果呢，连个水花也没看见。
8: 是呀，现在虽然赚的不多，但还算稳定。如果创业没收入，怎么生活呀？哦，再说，咱还没地桶金啊。
10: 就是啊。
11: 这个是我的存款，里面有15万，就做我们的创业基金。后期我还会找更好的投资人，当然不只是这个数目。
10: 你这钱要是创业失败了，可就全打水漂了，你要考虑清楚。
11: 我考虑得很清楚，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你们要相信我。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吗？
10: 当然了。我呢，一直就想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服饰展示给更多人，现在结合时装，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一定非常有前景。
9: 那我的妆容就更不用说了，我之前给他们化妆，被他们发到网上，到现在都还有人模仿哦。哎
8: 呀，那我这个颜值，我这个身材，自信。你说我在镜头前又漂亮啊，又敢在镜头前表现，你选我当模特，就算你有眼光。
10: 你快坐下吧你。
11: 我最擅长的一直都是节目策划。哎，
8: 还有钱。
11: 那瑶瑶、关关，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或者说还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
10: 我需要，我需要先把工作辞了。
9: 哦，那我也是。
8: 我没事，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那就一起创业，为了更好的生活。
10: 干杯。

0: 点赞了，有人点赞了！
1: 哎呀，别激动，别激动，才41个赞。嗯，
2: 怎么搞的？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不怎么刷手机啊？
3: 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再等等，这个事情是需要发酵的。
4: 这休息啊！
5: 啊，黄姐，吃饭去。
4: 哎，别走，别走！哟，你这衣服挺个性啊，这哪儿买的？
5: 好看吧？嗯，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的，他们自己做服装品牌呢，主打的就是民族风。哦，哎，这个就是新样衣，男女同款。黄姐，你有空你关注他们这个视频号，叫严一方，你看，每天都持续更新，以后还会正式售卖呢。这就是他们衣服。
4: 这是你女朋友啊？
5: 啊？啊，不是他，不是他，
4: 不是他是哪个？
5: 哎，哪个也不是。哎，王姐，你记得关注啊。
6: 林林，哎呦，
7: 你怎么又来了呀？
6: 找你。
7: 找我干什么呀？你妈不是让你去做主任支行长行长吗？我又不是银行，你找我干什么？
6: 林林，上次求你回去，我只有口头劝说。没有实际行动，怪我。这回我在老家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就在朋友公司做前台，上班晚下班早，活少福利多。你冷静一下，安安心心跟我回家吧。
7: 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啊？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是我最冷静的时候了。
6: 林林，我这次真心实意给你道歉的，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你只要跟我回去，咱们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吵了，好不好？
7: 为什么要大白天的在这说鬼故事啊？
6: 你没说鬼故事啊，你从小到大就谈过我一个，我们是初恋，我们是有深厚感情基础的。当初你跟我闹分手，我心里就不愿意，可是爸妈给我压力，你也给我压力，我一着急我就同意了。我现在追悔莫及。林林，跟我回家吧，大城市太肮脏，充满了诱惑和欲望，你跟我回去，我保证好好爱你。无论你有什么心结，我都会慢慢帮你打开的。
7: 是不是有病？我就喜欢大城市，我就在大城市待着，我就不跟你回去。
6: 好，大城市好，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魅力。只要你喜欢，银行的工作我可以不要，你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留下来陪你一起创业。
7: 又开始了，你又发什么癫呀？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6: 我真的很清醒，我真的没想过跟你分手。我们的这次分手，就是一个小小的操作性的失误。经过这次修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步入正轨的。
7: 信不信我揍你？
6: 打。你打，只要你短暂的发泄能够换来长久的安定，我愿意承受这一切。
7: 神经病！
6: 林林，你跟我回去。
7: 放开我！
5: 放开！干什么？
6: 于明，你哪儿都有你啊！来的正好，省得通知你。我呢，
8: 已经跟我们家乔林正式复合了。
7: 疯了，
6: 林林，
7: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我们之间

0: 没可能了。
1: 林涛，乔林的态度很坚决，你也看见了，回去吧，别再来打扰他。
2: 林一鸣，你少装腔作势，你敢说你喜欢乔林吗？就此时此刻当着我们俩的面。
1: 我喜欢他。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0: 很
1: 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0: 是因为现在大本营转我妹那儿了，我就经常得过去开会。冠冠他们拍摄我也得跟着忙，一切从零开始都会忙点。我爸还挺开心的。
1: 开心就好，我不管干什么开心就好。你老师跟我说你最近也没耽误上学，上课也认真，作业完成也不错。
0: 你还一直跟我老师联系呢？
2: 哎，你觉不觉得我这套衣服的纹样有点太正式了？感觉整个调性看起来好沉呀。
3: 医生给大家带的老酸奶，来。那喝吧。
0: 这什么状态，怎么这么丧啊？
4: 粉丝量涨了
0: 涨多少？我看看啊，涨了11个。也行啊，涨了总比没有好吧，对吧？也行。
5: 我们不得不承认严一方有一定问题存在。有一个英国的品牌 Lady C， 之前有听过吗？这个品牌呢，做的是中世纪的古典少女风，整个品牌的风格也是遵循的是端庄精致童话风。我查了资料，因为品牌很小众，前期的销量非常低，但为什么后来风靡了整个欧洲，就是因为在伦敦奥运会的期间和一个运动品牌做了结合，融入了品牌经典的古典元素，让穿运动风的女生也能够精致少女风，带有特色，很大幅度地提高了当地女生的购买欲。所以其实我在想，我们现在的视频是不是过于强调民族性了？我们的品牌理念和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们更应该让大众喜欢民族风的服饰。那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突出它的功能性和大众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去郊游，我可以选严一方的衣服，很自由，很开心。那上班通勤是不是也可以选严一方的衣服？比如婚礼 party。我有说明白吗？
6: 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对。如果按妍妍刚才说的话，我有一个预设想啊，就是下一次的视频我们可不可以融入普通人一天这样的设定？
0: 普通人的一天那就是整体都改得生活化一点呗，就妆也是往生活化靠一点。
7: 那就我下次拍视频的时候也就更舒展自然一点。

0: 没问题，就按照这样，我们去改变一下方案，融入到下一季的新品里面。
1: 对呀，
2: 可以。
0: 我方案做好发给你们啊。
1: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改一下计划。
2: 嗯，去吧。
1: 哎，这个拿走了啊。
2: 嗯。看看你的视频。
3: Hello， 宝贝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专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宝贝一定不要错过了啊！一定要好好的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我们直播专场呢是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个福利，包括是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

0: 沈总，
1: 哎，
0: 有笔管材到了，需要您验收一下。
1: 好，这个位置做法不对，所以你要加强一下监管，然后把这个位置给做对了啊，好吧？你先走吧。
2: 好。
1: 喂，
2: 沈总，跟您汇报一下，公司这边一切正常。
1: 徐岩最近怎么样？
2: 严谨，最近忙着创业呢。
1: 他不是在做直播吗？
2: 直播那头辞了，他现在跟他姐还有两个女孩在做一个民族服装的账号。
1: 效果怎么样？
2: 不太好，粉丝数几百，点赞量就没过千的。对了，沈总，您要的王德福的资料我已经发送到您邮箱里面了。
1: 知道了。
3: 哎哥，你说这金达太子爷能给咱们钱吗？
4: 他要是不给，我就去找他爹。
3: 对，

0: 小明，你这人真有意思。今天我没找你，你自己找我来了。怎么着，扛不住了吧？赶紧还钱，连本带息，痛快了。
1: 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聊这件事。
0: 你看，哎，想通了。你说说，
1: 想让你再投钱。
0: 你刚说什么？
1: 想让你再投钱。
0: 你要疯吧？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还想讹我钱？你脑子有病吧？同样一个坑，你让我跳两回，你拿我当傻子呢？你他妈耍我呢吧？
1: 今天夜色不错，我们散散步。
0: 散步？行。哎，咱俩是不是还得手拉手？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咱俩谈个恋爱呢？
1: 我给你这个提议，你肯定不会失望。
0: 你说这大城市人啊，口味重。行，去哪儿？

0: 尚浩明，你要干嘛呀？这都快到我们家了。你说让我陪你散步，我都陪你散步这么久了，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
2: 快了呢，
1: 快！
0: 我告诉你啊，这都到我们家了，你要敢跟我耍什么花招，你信不信我揍你？
2: 王阿姨，
3: 哎，小婶儿啊，
2: 哎，
3: 你怎么来了？哎呦，小沈，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4: 给你个惊喜。
0: 这是谁车呀？啊，走，走，
1: 都走，
0: 走，哎，走，
5: 走，走，
0: 一二一。妈，
3: 你怎么在这
2: 儿？我，
3: 小沈，
2: 嗯，
3: 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你告诉我，你看我打死他！
2: 哎，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他没有惹祸，我在跟他谈生意，刚好在附近，所以过来找你。
3: 谈生意？
2: 嗯，
3: 是正经生意吗？
2: 啊，当然是正经生意。啊，德福要跟我们金达集团合作了。
3: 啊，哦，真的？
2: 哎，
3: 啊，哎，那太好了，太好了。来，请进，请进，请进。
2: 哦，哦，哎，
0: 你别乱说话啊。
3: 来，小沈，来来来，进屋，进屋来。
2: 哦，不用。我们坐在这里聊就可以了，啊！
3: 行，那你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3: 我去给你们沏壶茶去。
2: 不用了，我们聊几句就走了，不麻烦您了。
3: 啊，好好，那你坐吧。你，啊，好好聊。
2: 啊。
0: 尚浩明，你怎么认识我妈呀？
2: 你先不要这么紧张。前几天在县里有一个关爱老人会。我认识阿姨的。
0: 哦，怪不得这几天没你人影，摸摸底儿去了。我就一句话，你要是敢拿我妈威胁我，你就是找死。
2: 王老板，这些年你炒股做民间借贷，一路上顺风顺水啊，也赚了不少，手底下还有很多小弟，但是你们这群人呐，就是那种招摇霸道惯了，在街坊四邻的眼里呢，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0: 这关你什么事儿啊？
2: 虽然你名声不好，但是你孝顺。你母亲每一年的寿诞，你都会跪下来帮她洗脚，可是她不领情啊，十回有九回把洗脚盆踢翻。我们的住宅项目靠近客运站，但是那条路还是土路，非常不方便。如果我们可以把路修好的话，购买我们房子的所有住户将会受益，沿路上所有的乡邻他们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镇政府也乐见其成，对吗？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你之前投的钱都是呆账，都是死账。如果你可以重新再投钱的话，投钱来修路，那集团将会重新评估，拿到新的预算，你之前被骗的钱都会变成投资款，你的钱才不会打水漂，懂吗？
0: 你不是忽悠我的吧？
2: 那我们签个保底协议吧，等我们的楼盘盖好了，你可以优先选房。你是不是还有一家园林绿化公司？我们整个项目所有的绿化可以包给你来做。
0: 有这好事？
2: 我是谁你很清楚是吧？我说过的话都算数。你是成安人，你投的钱来修路才是真正做到了什么？造福于乡民，光宗耀祖。所有人记住三个字：王德福。还有，我相信你妈将会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我已经把道路改建的所有合同报告发到你的公司去了。

上面还有镇政府的批示，你回去想清楚吧，想好了我们再商量。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0: 真不错，还拉了个手，来了。哎呀，小陈总，太丰盛了！你看你来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机会招待你，你这倒请上我了，这……
1: 坐坐坐坐坐，
0: 太不好意思了！哎，带了瓶好酒，咱哥俩待会儿可以喝一下。 你说，小陈总，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啊，我是发现，你在建筑施工这方面真的有经验。还有那个王德福，也让你服服帖帖的。哎呀，年轻有为，佩服佩服。哎，咱哥俩好好喝一杯，我提一下啊，辛苦了。嗯，边吃边聊。
2: 是鸿门宴呢？这让我走是吧？要我走也行，我绝不多留一分钟。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在这儿，这个烂摊子起码是个摊子，我要走了，你信不信？这立马成为一滩烂泥。你现在走不了。
0: 等我把亏空的问题查清楚，你才能走。干什么？查我是吧？走，咱现在就去办公室，我把电脑密码公司账户我通通给你。我告诉你，我的账目清清白白的，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多拿过公司一毛钱。沈浩明，过了吧。
3: 你小舅子是不是在镇上开了一家玉器店，是吧？专卖玉器古玩。
0: 是啊，有营业执照的正当生意，怎么了？再说了，我小舅子那是我小舅子，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还卖赌石，一颗石头小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0: 大哥，赌石就是这样啊，要么一本万利，要么血本无归，怎么了？
3: 他们真的是卖赌石呢，还是把回扣转到你名下？

0: 你把项目承包给安强这么一家有问题的公司，吴总通过买赌时把巨额的回扣转到你的名下，而你严重透支，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侵占公司的资产，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或者无期。这个你了解了吧？别再动脑筋琢磨了，我可以给你个机会。我要知道，金达集团里，你背后的保护伞是谁？
1: 鸿运工程延期的事情处理得不错。
2: 董事长，关于公司内部和鸿运张经理的所有关联和全部名单都在这儿，你看后续的事情需要处理吗？
3: 不用，我来处理。
1: 你跟许岩婚姻的冷静期应该到了，对吧？什么时候正式办理手续？
0: 下个月8号。
2: 冷处理，那低调。
0: 知道了，我先走了。

红玉的事败露了，老沈肯定会有所警惕。现在对他们最致命的事儿啊，就是沈浩明的婚姻。有传闻他们夫妻俩还闹离婚，你去调查一下，一定要拿到沈浩明离婚的证据。

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高楼光影转角缠绵，榕树虚然光影细碎，茶田叠翠漫过山梁，采茶竹篓晃着新绿，渔港归帆点点摇曳。当 4K 镜头温柔抚过南粤大地，你会听见粤韵唱腔的悠扬，看见稻田金黄的诗行，品味到老广日子里最鲜活的甜与暖。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阡陌里，沉醉于锦绣风光中。丹青铺展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层层晕染的是城乡共赴的心情。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吧。下期再见。

0: 紫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报告，
2: 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了。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一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啊，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队长有力，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热尼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经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

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安静啊！安静！我的耳朵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骂我男人是汉奸，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1: 孙大婶，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眼，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1: 嗯。
2: 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

0: 那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
1: 哼，
2: 嗯，喂，马德盖，
3: 嗨。
2: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3: 嗨，
2: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1: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2: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1: 是国民党的。
4: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防爆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5: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六楼。
4: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5: 真的？
4: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5: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
0: 嗯，
1: 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1: 再见。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啊，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个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啊。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你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吧。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好，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客呢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

0: 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交换情报的方法。
1: 李先生，李先生。
0: 哎，
1: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0: 好，谢谢你啊。
1: 这边高点。
0: 好。
2: 哦，新婚夫妇啊。
0: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喝茶。
0: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1: 嘉兴。
2: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3: 那得叫做幸运星期嘛。
0: 张太太。
1: 张太太。
2: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1: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4: 不，哪里哪里哪里。
3: 李先生，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哦，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0: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1: 好的。
0: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1: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虎的。
0: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1: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0: 哪里哪里。
3: 李太太，侬来得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搓麻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麻将？
0: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3: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1: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5: 好的，
1: 再见了啊。
5: 再见。
1: 再见。
0: 不坐一会儿了。
1: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4: 好好好。
3: 再会了啊。
0: 再会再会。
3: 你太太再会了啊。有空请过来不行啊。
0: 你有空请过来啊。
3: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1: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嗯，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十二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夏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

0: 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
0: 谢谢，谢谢。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

前方的驾驶，为后方的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是夹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

0: 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1: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0: 马上。
1: 嗯。

0: 你把你的手把说完了，我来吧。
1: 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是怎么了？
1: 枪声。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底下通知的第一份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0: 丽娜小姐，我现在就用这种分局停电的办法来确定我们所怀的那些电台在哪个弄堂。
1: 有问题，你到下面去布置一下。
2: 嘿，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了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为什么打人？

0: 是什么？
1: 不知道。
0: Bagaro， 开路。
2: 等一等。

0: 你撒谎长了！哎呀，你参过兵？
1: 没有。这个枪伤哪里人？出发！那是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桂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混了水！

0: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一个不是讲

0: 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4: 袁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你的领导人是谁？没有。你说不说？你要说什么？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中国人，你这个，你杀不杀？你杀不杀？
1: 我说。

0: 他的小嘴的没有你的喜欢。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需要，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秀吧，
0: 秀，你，
1: 我，
0: 秀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2: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2: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2: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2: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0: 分，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 Thank you.

0: 谢谢。幺三，
1: 哎，
0: 你可不能跟我们留一手啊！啊，
1: 我，
2: 哎，这倒不会啊。
0: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1: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1: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1: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1: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0: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1: 对对对对对呀，
0: 可以。
3: 韩国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0: Dina。
1: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
2: 他呢？
1: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吧，
1: 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
0: 谢谢你，张妈。
1: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人和你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3: 嗯嗯嗯。

0: 抱惯了就放不下。
1: 还没睡着呢。
2: 有人没有？买东西。
1: 你去吧。
2: 那包烟。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嗯，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啊。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买一包糖。
3: 妈妈还有饼干。
2: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2: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3: 妈妈喝汽水。
2: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2: 再拿一盒袋鼠粉吧。
1: 啊，
0: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2: 多少钱？
1: 一共是55000。
2: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掺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2: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3: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霞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霞再去摸一下底。

0: 抽烟？
1: 不会不会。
0: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0: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0: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0: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0: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0: 中央委员。
1: 委员？
0: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0: 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0: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0: 哎，你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呢。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0: 好，
1: 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了。
0: 好，我注意就是了。
1: 等姚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蓝芬呢？
3: 啊，
1: 蓝芬，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3: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3: 看你高兴啊。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3: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

0: 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1: 我。
0: 谁呀？
1: 我。

0: 李夏出来了，是他。
1: 李靖，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得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哼，
2: 那你说是谁呢？
0: 你那个李霞。
1: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0: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2: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2: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
3: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4: 多少钱？
5: 2万。
6: 大概一两。这样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
4: 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7: 口琴。
4: 下来自个儿走啊，走，
8: 前头带上。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林雄阵，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

0: 这是李霞。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妮娜，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
3: 什么？
2: 李霞？
3: 李霞？
0: 哎，
3: 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5: 妈妈说的。
4: 哎。丹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哦，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4: 嗯。
3: 老孙来了。
0: 哦，老孙同志，
7: 李霞，
0: 怎么样？天快亮了。
7: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0: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下第一份报说完了。嗯。
1: 第一份报收完了，
2: 太医出来了，
1: 去了。

0: 下一站香港。
1: 咩啊？地气和气，我们又合作了。
2: 哇，恭喜呢度啦！
1: 呢度好多排档，
3: 佢一个钟头可以做100个到。
1: 大排档啊嘛，更加够和气。哇，
4: 嗰张好鲜美啊！
1: 嗯，好美。
5: Q Q 弹弹又脆，
6: 外面好酥啊！
1: 哇哇，这个沙姜皮真的。
7: 有啦，
8: 有香港精神咯，好嘢做就头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1: 挨个 B 搞咁耐，
0: 我叫林雪，我是天津人，没有忘本，我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我摄影30多年了，在香港电影圈我也算一个御用配角。
2: 最佳男配角得奖者林雪。
0: 以前我是帮大家去买午饭的，几乎整个电影圈都吃过我买的饭盒，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可能会饿肚子。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孤独啊！一孤独，这位周周和都也哎，所以今天我也不拍戏，我也不公戏，啊嘛，我带大家去揾食，就揾香港的美食。乜嘢啊？咁快俾红包我，多谢。咩啊？地气和气喎，乜嘢系地气同埋和气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真系，我坐一边谂下先。乜嘢叫地气和气
3: ？Hello， 雪哥。
0: 诶，大佬。
3: Hello， 雪哥。
0: 你点解喺度嘅？
3: 喺度等你啊！香港味道
4: 剧组咧，今日派你咧就系带啲内地艺人
3: 去探店同埋美食图。
4: 咁我俾啲 tips 你啦。地气同镬气咧系同街边爆炒有关嘅。
0: 咩啊？
4: 咁你而家先到去湾仔日月星街就知道啦。
3: 过去咧系会喺嗰度汇合你。
5: 港片找美食，有没有大佬来帮帮我啊？
3: 你好啊，
6: 小哇 ，Hello， 大佬大佬，
4: 你而家任务咧就系去到湾仔日月星街嗰度咧有间铁皮屋，
3: 有个前辈喺度等紧你噶啦。
6: 好的，唔该晒。
0: 等寂寞到夜深，寂寞好凄凉，寂寞会伤心。
5: 雪哥，
0: 哎，哇，终于被我等到。
5: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啊。
7: 对啊，
5: 老大。那老说的前辈就是你呀。
0: 就是你呀。哎呀。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就很想跳舞。
8: 他来得好甜蜜，我想对你说，我已爱上你。
0: 哇，我们又合作了。
5: 对啊，之前合作过3部戏了，
0: 七七外外，今次又坐埋一台。会听这个广东话吗？
5: 一点点了，但是谁听你谁讲啊。
0: 拍档拍档，我们一定要来吃大排
5: 档。哇，其实咱俩在青岛见过，在北京见过，

0: 啊，但确实是第一次在香港见。但我就觉得跟你在香港的街头这样随便一坐，每一帧都是电影。我要接接你的气呀、啊！我也过一个最佳黄金配角。
1: 先喝东西，先吃东西。
0: 好啊，好啊。阿姨，
2: 嗨，嗨 ，hello，hello。
1: 我哋靓女系咪？系啦。
2: 系。
1: 诶，食咩？有咩？冻奶茶。
0: 冻奶茶。
1: 有咩好食啊？
2: 我哋家乡炒饭出名嘅
0: 就系辣椒炒饭。
2: 系啦，仲有我哋蛋扭多都出名嘅。
0: 是，那是什么？
1: 就是三文治，
0: 三明治。哦，三明治，这个听着就香，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好，对。
2: 哎，飞走都出名嘅。
1: 飞走啊？
0: 可以，我来飞走。
1: 好吧。
2: 咁多。
1: OK， 来咁多。
2: Thank you。
1: 两个人。
2: Thank you。
1: 系啦。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刚才就是听姐姐这么一讲，我这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哇，
1: 你看这绿皮。
0: 啊，对，这绿皮屋是什么意思？
1: 它这是大排档。就台湾现在搬到铺里面，这个一定还是要保留，因为它的牌照是大排档牌照，因为这个牌照是真人的，嗯，这个人去世了没有了，这个牌照就收回来了，哦，所以越来越少，现在
0: 越来越少了，
1: 对，好多
0: 都没有掉，哎呦，
1: 我们在这里能谈一下人生，然后风花雪月一番，
0: 是
1: 比啥都好，
0: 是，
1: 对不对？这间店，嗯，69年了。
0: 那就是69年了，这桌子椅子还这样，还用折叠桌这种塑料椅。
1: 对，这以前是木的。
0: 哦，以前是木的。
1: 也是折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收的时候方便。
0: 方便快。
1: 哗哗哗对吧？你为什么以前拍戏要不在大排档啊？
0: 啊，对呀，为什么？好多影片都是在大排档。
1: 你没看那个，比较接地气。啊。知道吗？因为好多东西随手可得的武器，你不拍一个打灯也方便，景深也通，拍出来好看，也有唯美的感觉，也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你不信呢？来一个试试，你
0: 我来的啊。来一个。喂，你睇咩啊？哎，大佬，哎，大佬，哎，大佬，
1: 你想死啊？
0: 大佬，请坐啊！好快啊，真的抬手就抄起来了。
1: 你想死啊？坐。
2: 睇下，
1: 哎，来了，
2: 蛋扭多，香炒饭。

0: 哇，来，试一下，那不客气啦。嗯，系咪辣辣地？诶，系啦，有家乡嘅味道。嗯，我就想说口感很丰富，哦，然后真的很入味，好香呀。
1: 可以试下呢个蛋糕，好啊好啊，蛋糕，雪哥先来一半吧。哎你我呢，你咩？哎你我呢，你咩？怕我吃不了，怕我不够吃是吧？那我不客气啦。哇，
2: 里面很厚啊。
1: 哎呀，
3: 蛋和咸牛肉是不是？哎，
1: 我得会放好多蛤蟆肉落去炒嘅。
0: 听起来做着很简单，但很好吃。
1: 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味道，
0: 料很足啊。
1: 然后它面包也适中，
3: 是。
1: 然后烤出来的火候也刚刚好。
0: 对，
1: 外焦里嫩的，
0: 不像有的面包烤得很干吧，很硬啊。
1: 这刚刚好。不如系啦，你介绍下。
3: 金蒲咧，六啊九年，系咪？我都想听下，我又识咁耐都未讲过。
2: 嗰阵咧就系因为咧我老豆系呢度嘅常客啦，咁就佢喺度食咗好多年噶啦，跟住听到话。

0: 蘇魯先生咧，就話要結業，就覺得好可惜啦，就決定將間鋪就俾我爸爸。一開始我媽咪咧係唔同意嘅，
1: 好堅持，一定要堅持。當初我係好唔願意嘅，有時就要假民主，因為你知啊，女就係爸爸嘅情人，係啦，就假民主就投票。咁投票我一定輸噶啦，輸咗就唯有接受同埋支持佢。
0: 咁雖然佢嗰陣時反對啦，咁佢即係都想支持嚟佢另一半啦，咁都接咗咯，咁咪一齊成家人一齊努力咯。
2: 好多好理智嘅嘢啊！哎呀，有少感人啊，可以拍個電影啦。
3: 對。
2: 带他去里面参观一下。
0: 好啊，好 OK 啊！
4: 我现在都听你的了，姐姐。
0: 我哋
4: 做什么？
0: 我哋呢边入去，我哋整个蛋扭多啊。咁首先咧就三文治啦，系啦，就俾两块你。
4: 边儿都去掉了。
0: 系啊，咁样放落去啦。
4: 哦，就放里面啦。
0: 就攞个蛋打落去。
5: 哇，单手打蛋！哇，单手打蛋！
0: Okay,
5: 好厉害，完了完了，我
0: 这小心小心 ，OK 嘅 ，OK 嘅，系啦，
5: 系 OK，
0: 系啦，咁多啦，
4: 哇，用料还挺扎实，挺多的，
6: 搞啦，
4: 哦，一边搅一边落，
0: 系啦，
4: 那这样牛肉就会落得比较均匀一点，是不是？
0: 跟住就炒啦。
4: 跟着就炒啦，
0: 跟住茶油、
4: 大黄油啦，倒上去，
0: 系倒上去，
4: 加上去，对角切，你刚才这样
0: ，O 不 OK？
4: 我感觉有点切烂掉了，
0: 唔紧要 ，OK 啊，好靓啊，
4: 我都好靓啊，你切那个，你看我把中间就切塌下去了，你那个就是，你猜一下哪一个是我做的？
2: 仲使問噶呢個啦？
4: 我看真的很簡單，但實際上自己上手做的時候，就感覺有一點難度了。其实我们来这边就感觉好多咱们大排档啊，真的是感觉蛮辛苦的，因为有很多地方是24小时营业啊，哇，每天后厨是吧，都要一直这样忙啊忙啊忙啊忙，不一定每一个大排档都会像我们德如一样啊，能有彭先生像老库克来接手。确实感叹挺不容易的，但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啊不要失传，一定要保留下去。
0: 主要做晏晝 lunch time 嗰段時間啦，咁就開8点收6点，係辛苦嘅，好早起身啦，又搬搬抬抬啦，即係勞力比較多。但係如果你即係睇住你老豆咧，都好辛苦，就唔忍心咯，所以都會係咯，大家一齊辛苦就係咁。即係而家呢一代好似好少接觸呢啲嘢啦。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1: 最開心，起碼知道老公嘅願望可以成真啦。我哋做女人，我哋全力支持丈夫，係啦。
2: 我帶你去吃第二家，來。
4: 哦，這麼快啊？
2: 好像這樣的大排檔
4: 啊，
2: 在疫情前。整个香港有26间
4: 哦，那现在呢？
2: 现在还只剩下20间
4: 哦，关掉了6间。
2: 这个我带你去一个 Stanley 街
4: ，Stanley Street，
2: 一个最古老、时间最长的大排档。哎呀！就系士爹利街啦！
4: 哇，就喺呢度啦！
2: 呢度好多排档。大家很自由、很自在的吃一点小吃啊，喝些奶茶啊，
4: 是
2: 聊聊天啊，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4: 是
2: 好多大哥的呀，哎，大哥你好啊，你
4: 好，
2: 哎，有一个，你记得这里吧？拍过电影的。
4: 哇，看着有点熟。
2: 看着好像有点熟。
4: 哦，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重庆森林吧？
7: 你系啊，你封信我仲未寄出喎。
2: 然后我们去那边成绩，我们找。
4: 啊，成绩。
2: 对，就在这里了。
4: 哇，就是这里了。
2: 来。

0: 唯一能一个人炒两个锅。
1: 哦，一个人炒两个锅，同时吗？
0: 同时炒。
1: 哇，好厉害啊！
0: 对。哎，成哥，成哥，
2: 你好，
0: 成哥，
1: 你好，你好。
0: 啊，你真系劲到真系一个人两只手。系嘛？
2: 系啊，
0: 同一时间，
2: 唔系同一
0: 时间嚟了，系嘛？
2: 车轮转啫，
0: 车轮转啊！
1: 啊，车轮
0: 啫，
1: 啊，都好犀利噶喎！
0: 车轮啊！

0: 平均做一个菜要多久？我看你好快呀、
1: 啊！做一个钟头可以做炒100多道。
0: 一个钟头可以做100多道。绝了，绝了，绝了！
2: 老板以前都是炒两只镬噶，50-60年代咧个经济唔系咁好，即系如果你唔炒两只镬咧，就冇人请嘅大排档。炒两只镬你要好反应好快，同埋个头脑要好灵，即系香港嘅特色啊！佢哋喺度食得好开心。中午咧就系多数人做滚汤多嘅。做地盤佬啊、三行佬啊，佢哋最中意滾下湯啊，有魚有肉啊咁樣，係啊，起碼有菜啊，有碗湯飲啊，個營養都好翻啲。晚上我哋全部都係炒嘅，全部都係各方即係收咗工啦，喺度飲下杯酒啊，傾下偈啊，即係覺得有啲滿足下咯，即係變咗俾人欣賞到，真係我哋去。即係做嘢炒得一個好餸出嚟。
3: 哇！你睇下，哇！好嘢，好嘢，好嘢！
0: 這是什
3: 麼菜？
2: 魚雲。哇！呢個
0: 紅燒魚。
2: 魚雲啊！魚頭。大魚頭。
0: 魚頭，紅燒魚頭。
3: 紅燒魚雲。
2: 係。

0: 相信世界余韵啊！哇，你要过那个火气啊！
1: 过火气，
0: 那个卧气，火气，
1: 火气！
0: 哇，那个香草关，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好美。那个面啊，那个居然呢？我的肝，我的肝。
1: 啊，猪肝。
0: 啊，你猜中了，猪肝。
1: 猪肝。
0: 我的肝，

0: 好喜歡吃這個東西，這個豬潤真的我都頂了，真的
1: 還有一個，
2: 哇，還有啊，
3: 哇，辣料香，

0: 来了。
1: 好大呀！
0: 嗯，来，哇，
1: 这个也是
0: 鲜嫩，
1: 能看到。
0: 最主要就是主打一个鲜嫩，然后有味道。
2: 里面的肉多厚？
1: 我不客气了啊，有点失仪态了，我就上手了。
0: 对，上手呗。对。
3: 哇，这好鲜美啊！哇，
1: 好肥啊！哇，
0: 行哥，西当普利西，
1: 西当普利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七七七拉七歪，前后不够十分钟。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四六，
0: 好怀我。
1: 来，自己来，我就不管家了啊。内地飞起的也我不会做的。
0: 好好。
1: 大白汤通常自己来，来。
2: 对对对。
1: 对，来。嗯，好美。
0: 好香呀，好吃啊。哇。
1: 我是不是吃的没有仪态啊？不，大排档就是这样的嘛，
0: 就是这样的嘛。
1: 来，
0: 古老肉，
1: 它是排骨，
0: 生炒排骨啊，啊，这不是古老肉啊。
2: 古老肉咧，半肥瘦嘅就唔健康嘅食落去，你一定要配菠萝嘅吸收佢嗰啲油分啊。生炒骨就唔都啲瘦肉嚟嘅，所以有香口嘅咬落去，所以唔使用配嘅。
1: 配菠萝。
2: 系啦，
0: 成哥啊，那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以来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最大变化就系啲人慢慢老化啦。同埋跟住就最大呢個疫情啦，其他就冇咩變化噶啦。一般就係我哋咧就如果大排檔咧就最驚就係咩咧？翻風落雨啊，打風啊就最怕啫。其他就冇咩怕噶啦。
0: 明白
2: 了。一來就唔會話怕冇生意。
1: 跟我們拍電影一樣，對吧？咱也怕打風下雨。
0: 是是。
1: 對不對？
0: 雪哥，你以前在拍大排档的戏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1: 好多时候都很困难，有时在拍戏的时候就有观众啊，
0: 大家再来看啊，拍啊，
1: 有时 NG 啊，我在吃东西啊，一直吃的我为什么这么胖？知道吗 ？NG 28次神探呐，
0: 神探，
1: 哇，我不停的哇。一个谁好啊？哇，14。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所以说这个吃东西还是美味适当，然后合口味。
0: 是的，是的。
1: OK 了。
0: 咱们香港不是还有一个避风塘的那个口味吗？那个避风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1: 这个东西要交给这位咱大哥。
3: 嚟啦嚟啦，
0: 大佬大佬，
1: 交俾大佬做，
0: 好啊好啊，
1: 好唔好 ？OK，
3: 嗱咁样啦，呢个避风塘炒蟹咧，我印象咧系70年代咧，系我哋旺角咧有间啲所谓酒家仔咧，咁啊咁样嘅，因为佢就接近避风塘，蟹未死咧先有一种臭味噶啦，咧就谂咗用啲香啊、麻辣嘅嘢啊加入去，同埋将啲蟹咧炸到佢干身啲，咁啊令到佢香味锁死晒嗰啲有味嘅蟹，所以呢个美食咧就由嗰时候开始咧，一路一路咧演转到成为我哋。香港的避风塘炒蟹的美食。
1: Thank you.
0: 拜拜。打包打包打包。
1: 我带你去深水埗时间最长的大排档。
0: 好啊好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哎呀。
1: 这是深水埗是1961年。它总共有1337家，深水埗的是有最多的排档的了。
0: 哎呀，今天感觉生意好好啊！
1: 对，大哥，哎哎哇！哎，我坐台先，
4: 大家好，
1: 啊，我朋友，坐台先啊。
0: 他们家什么好吃？哎，
1: 什么都好吃。
0: 什么都好吃。
1: 有。和氣啊，有和氣嘅嘢，
0: 和氣噶嘛，
1: 又好食啦。
5: 啊，雪哥今日食咩啊？
1: 兄弟，系小炒啦，小炒王啦，系啦，小炒王啦，椒鹽九肚啦，單腸好啊，單腸，
5: 好，係加曬咁多，我哋，
1: 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
1: 謝謝，
0: 多謝。
1: 你看这里的，我以前呢，小朋友的时候呢，
0: 都要先洗一下啦，这边哦。
1: 以前的就是
0: 就往地上哇，哎，谢谢，心好细呀，细节哇。
1: 那讲起来哦，镬气啊，呢个镬气唔同啊，佢火水佬嚟嘅，火水就是我们的煤油，煤油。
0: 那其实镬气，我能不能理解为？

0: 个想法，
1: 好有味啊。嗯。
2: QQ 弹弹，
3: 霍气，这就是很霍气，是不是？
4: 霍气，快地气了。
1: 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哇，沙姜鸡。
4: 对。
3: 来尝一尝。
4: 哇，这沙姜。
3: 好。哇，好香呀！
4: 哇，哇，这是毛毯。
3: 哇，这个皮感觉里面上面是有汁的，在我嘴里面爆掉。
4: 北方跟南方同样食材，哎，吃法不一样。
3: 在东北来讲的话，就是炖鸡，
4: 小鸡炖
3: 小鸡炖蘑菇，哎，对喽，放点粉条子，对吧？蘑菇，嗯，就比较会少吃这样的，就是白切的，然后去蘸汁的，就会比较少。
4: 我在北方，我天津人，
3: 对，
4: 新鲜的鸡它弄熏鸡。没有它这个鸡的新鲜的味道了。
3: 对，
4: 真是北方跟南方的分别。
3: 对
4: 对，这就是生活。
3: 是啊，嗯，生活。
0: 香港人吧，
3: 像一杯酒。
4: 香港人吧，好嘅餐，唔好嘅餐，嗯，食饱。
5: 嚟啦嚟啦，
3: 就系咁咯。
0: 呢个山肠，
4: 哇，呢个山肠啊。

0: 烤的不好，嚼不动。哦，过火了。
1: 那我要尝尝我能不能嚼得动。
2: 哇，
0: 爽脆的，嗯，对吧？
2: 是这种口感的。
0: 对。
1: Q Q 弹弹又脆，哇！
0: 香脆，爽嘞，很好吃。
2: 真好吃啊！
3: 食过。
0: 哇！真系呢个生肠真系唔好弹啦。
3: 系啊。
0: 另外有少少问题，就问你呢啲火水佬咧系点样控制嘅？你炒得咁劲，呢啲镬气咁犀利。
1: 是啊是啊。
0: 系嘛？
3: 因为啲火水佬咧系用镬水啦。
0: 嗯，镬水。
3: 咁咧搵嗰啲机打啲风出嚟。啊。所以個爐咧特別勁嘅，而家差唔多我哋嗰批都死得九成噶啦，我哋最後噶啦，即係嗰批識做嗰啲都係都死咗啊，有啲好多。
0: 做咗幾多年啦？
3: 做咗50年。
0: 哇，十八。
1: 我看不出來啊，好年輕啊！
3: 而家我74歲噶啦。哇！做大排檔嗰啲咧，自編自導自演噶啦，即係乜都要識嘅。人腳少啊，呢個工序你咪好似江湖賣藝咁咯，冇人跟你，我自己耍咯，差唔多一個頂兩三個。我又唔覺得佢乜嘢嘢。以來又做下嘢，對身體都好啲嘅。
4: 啊！呢個係九肚魚。
0: OK。
1: 是什麼椒鹽什麼？
4: 九肚魚。
1: 哦，椒鹽九肚魚。

0: 哇，这个肉有韧。
1: 嗯，这真好吃。嗯。哇，外面好酥啊，里面好嫩啊。
0: 对，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
0: 嗯。点一点点，另外一个味道。
2: 但它刚才不蘸都好好吃啊。哇。
0: 另外一种感觉，
2: 完全味道不一样了。
3: 唔系，就系啲嘢好食，啲嘢食都咁
2: 样。系啊，
0: 你炒得好食，你又辛苦，我嘢嚟食。
3: 我哋个肺咧，多数都勤力嘅，好勤。

0: 份嘅。
1: 係啦，
0: 有香港精神咯，冇嘢做就頭暈。
1: 係香港精神，冇嘢做就頭暈。
2: 香港精神。
1: 好 ，OK，
0: 慢慢食，
1: 生意興
2: 隆，
1: 身體健康。
0: 慢慢食啊
1: ，OK，
0: 唔夠再叫。
1: 係 ，thank you，
2: 唔該曬。
1: 74岁啦，
3: 好年轻啊！
1: 仲可以企喺龙城买。为了大家在这里相聚，吃了这么多美食的东西，
3: 是。
1: 然后，讲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你看，从早到晚，香港最古老的味道、最古老的排档、最古老的风味，
3: 是，
1: 都带你尝试过了。
2: 好幸福啊，
1: 对不对？
3: 嗯。
1: 好了。以后就靠自己了啊！不过我会在你身边的，没事打个电话 ，telephone call me。
3: 大拍呢？
1: 你在哪儿了？
3: 啊，我还在大拍呢。
1: OK， 那妹妹了，妹妹了，开心开心，
2: 开心。
1: 嗯。哇，这个沙姜鸡真的，
3: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味道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街道啊，然后人文呢、啊、有一点点变化，人就是这样的嘛。其实跟搬到埠头里没有什么分别，但就是说这个接地气的人，大家可以聊聊生活，解解压，真的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对吧？哦，今天大家聊聊菜品呢、啊，哎，有好吃，跟老板聊两句，来瓶啤酒，对不对？将一天生活那种压力舒缓了，明天继续面对明天的工作。
2: 我觉得我本身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喜欢探店去探寻一些美食，确实是品味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传承吧，是我最大的感受。知道我们香港大排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演变，一直到每一家背后的故事，那种拼搏、努力、坚持，才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延续了下来。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吧，很值得传承。
0: 以前咧，多數咧，往前面咧有一張嗰啲長條凳嘅，即係咪坐喺狗圈度踎喺度啊？有時食少啲嘢啊，踎。以前廣州話都係咁嘅，
4: 啊，
0: 嗱，即係好似張長凳咁啦，有啲啊咁樣踎喺度嘅，咁咪食咯。

0: 战香港。
1: 关键词：甜美丝滑。
2: 哇，好好吃啊！
3: 要发你的什么？
4: 真菌吃不了热豆腐。
1: 哇，好鲜！嗯，哇，好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4: 好吃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感觉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4: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但难得几颗球。
5: 前方到站香港。

0: 而家再带你去食香港嘅经典小食。
1: 豆皮汤，
2: 豆皮汤，
1: 一包两包，一包，等阵。

0: 排队啊，
1: 好吃咯。好在我们刚才走快两步啊，要不然的话
2: 是是是。
0: Hello， 我要一个油面，谢谢。
1: 我要一个粗面，我要猪皮、猪红、猪大肠，
3: 可以，
1: 系啦，花胶。

0: 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是不是？
1: 不是啊，哇哇哇！以前推车仔，系一架一架嘅，佢有十二架到啊，佢每一架啲餸都唔同嘅，最基本啲黃豬皮、荷包，嚟吃吧，我估佢哋啱啱都快噎咗啦。你吃大肠吗？
0: 大吃，我可以来一块。你尝尝，这是螺肉吧？这是什么肉？你尝尝这个。
1: 鸡软骨。
0: 鸡软骨。
1: 我的牙不行，你吃吧。
0: 鸡软骨也好吃。
2: 哎，鱼蛋炒唔该。
3: 唔该，鱼蛋粗啊，
4: 冇粗面噃。
1: 俾一碗鱼蛋粗啊，鱼蛋粗啊，俾一碗鱼蛋粗啊。
0: 冇粗面噃。
1: 咁要鱼蛋河啊？
0: 冇鱼蛋噃。
1: 鱼丸金钱肚粗啊？
0: 冇粗面噃。
1: 要一碗鱼蛋河啦。
0: 冇鱼蛋噃。
1: 有冇埋鱼丸奶啊、奶粉啊？
0: 咩都冇嘅。
1: 咩都冇啊？
0: 咩都冇嘅。
1: 我想攞嚟食面啦，乜都冇。
5: 好有名的鱼蛋粗啊！
0: 这鱼蛋比我们平时吃的要小很多。
1: 它真是小鱼肉啊。鱼味很重，
0: 鱼味很重，但这个的口感不像外面那种 QQ 弹弹的，它就是比平时的鱼蛋要小一些，然后感觉那个肉很紧致，
1: 拿鲨鱼肉打，
0: 哦，鲨鱼肉，
1: 它是粉少，然后吃的没有那么 Q 弹，但是很香，鱼
0: 很香，非常香。像这个咖喱鱼蛋啊，感觉就是基本上在香港每一家小吃店都会有。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咖喱配鱼蛋呀？
1: 这个问我大佬。
6: 咁啊，因为香港咧都好多印度嘅人喺度住嘅，咁啊，印度人最紧要食咖喱噶啦。咁咧，佢哋融會貫通之後咧，就將啲咖喱擺咗落個魚蛋度，咁啊覺得幾好嘅，又少少辣，顏色又靚，係咪先？咁啊形成咗呢個文化，咁一路一路到而家。
0: 哦，係咁嘅。
6: 村里上嚟咧，行過咁啊，整一串五六粒嚟食，都幾方便，又過下嗰種口感嘅心理。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呢兩種魚蛋嘅產量真係都好多好多，形成咗我哋香港一種特色。
0: 哦，原來是這樣的，了解
1: 了，了解了，來吃吧。
0: 小哥，到底什麼是車仔麵啊？就是拿了一碗面，然后就是吃了就走，就很快。
1: 不是，对，很快。但是有时候这个卫生处啊，或者警察来啊，有有阻街啊，那走了，那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还接着吃。有时不回来就不给钱了。对，
0: 这样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是吧？

0: 好经典呀、
1: 啊！完了，哇，这个鱼肉，
0: 嗯，
1: 好甜，好香。
0: 是啊，
1: 对，
0: 汤也好鲜啊。
1: 儿时的味道，妈妈你五毛钱五年，
0: 五毛钱小的时候，
1: 对，以前我一天工资才18块钱，
0: 哦，然后花五毛钱吃一碗生菜鱼肉，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先把鱼肉打成泥，对吗？
1: 对，
0: 然后做成这一条一条，哦，明白了，嗯嗯嗯。其实来到香港之后真的发现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那像以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是咱们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嘛，雪哥你是最快拍完一部戏是多久？
1: 12天。
0: 那你那时候平均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每天几乎2-3个小时。
0: 每天都这样啊？
1: 那时候香港一个月的拍好几部戏，
0: 哦，
1: 那我做场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跑组，
0: 嗯，
1: 我一天要跑2个组，要有时这个在场地拍，然后要在8场地跟9场地，它中间可能就10分钟就到了，这是那边了，那边那边再拍一会儿，再要是回来这边，
0: 哦，两边同时搭着，
1: 对，同时大家同时去，因为那时候真的叫做黄金时代。
0: 但那会儿觉得累吗？
1: 累是累，但是。

0: 累的来开心，一组的人好像加一个家庭一样。老师，我们在现场也是啊，这个万岁这个请吃东西，宣传品呢，我总去买啊，这些东西，人情味特别好。
1: 对，对，
0: 好像你看。现在在无线在播的时辰，
1: 对啊，时辰，
0: 就是那个时候啊，也是啊，我还做场务了，周星驰导演让你来这串一个角色，本分出演，对不对？这个行业特别另类，没有登报纸请人的，都是兄弟弄兄弟，兄弟弄兄弟，所以说，像一家人一样。现在越做越好，现在更加好，更加繁荣。
1: 其实就像车载面一样，
0: 对，
1: 车载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今天这组你去了，你说，哎，叫上我好妹妹呀、啊，哎，师萌萌萌你也来呀、啊，对呀、啊，都这种是吧？真好，
0: 没有隔膜。
1: 感觉这个车载面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0: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哇。

0: 害羞。
1: 好幸福的感觉呀、啊！
2: 还有更幸福的事情告诉你。哦。
3: 我带你去吃第二家，来。
4: 啊，这么快啊！

0: 你说香港小吃那么多，为什么要吃豆腐啊？哎呀，
1: 男人嘛。
2: 整多碗老山羊啊，喂，哎，豆腐嗱，
0: 哇，谢谢，
2: 好滑嘅，
0: 好香啊！
2: 啊，个羹又唔知去咗边，我哋唔好啦，我哋就咁样咯。
0: 一点点啦。
2: 一点点，唔系唔一点点，一点点不好不行，多一点。香一点
0: 哦，香一点，哇，这这么多呀！
2: 哎，不怕啦。觉得怎么样？嗯，还可以吗？滑滑的，对吧？
0: 那好香啊，
2: 好香了。
0: 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豆腐脑儿，像天津味老豆腐，哥哥，这
2: 有炉子啊，有炉子啊。
0: 对，
2: 我们那个它可能比较卤水多一点，
0: 对，
2: 那个
0: 是咸的，
2: 对。甜的，
0: 南方甜的，
2: 南方人他比较甜口多一点，然后还比较嫩滑，
0: 真的是
2: 新鲜。
0: 所以你说的甜美丝滑，真的是有道理。
2: 这都是新鲜弄的，嗯，好香，对不对？
0: 好香啊！
2: 他们就是每天都新鲜出炉，啊，没有隔夜的，
0: 没有隔夜的，
2: 都做街坊生意。
0: 啊，
2: 所以生意好的不得了，做几十年的老铺，能买一点来，我们可能不要钱就吃。啊，
0: 这我能带回北京吗？
2: 我给你寄回去，我给你寄回去。
0: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
3: 来，老细，试下呢个。
2: 你好，你好。
3: 鲜羊豆泡。

0: 原來做豆腐嗰啲全部都好靚女，點解？
1: 豆腐西施有冇？
2: 過獎過獎。
0: OK， 介紹一下先。
2: 全香港咧，係我哋呢度獨有嘅。

0: 哇，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嗯，新鲜的，
0: 好香啊。嗯，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0: 我呢個肥雪嚟嘅，好啦，一個肥雪嚟嘅。您之前一直是做這個跟做這個家裡生意的嗎？
1: 其實之前一路都唔係做呢個生意嘅。之前咧讀完大學畢業咧，我就同一般大學生一樣咧，都喺銀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關嘅工作。咁我係大概8年前。翻嚟幫我爸爸手，第四代，好棒呀！我全部都係第四代，是嘛？就要返場啊！哦，返場是。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是嘛？係啊。啲師傅凌晨2點鐘，跟住8點鐘，我哋又有同事開工。哇！係啊，跟住晏晝我哋12點鐘咧，又繼續做呢個新鮮豆花。哦。係啊，係啊。
2: 有時啲嘢我食到而家，我都係入面啲陳皮味。哦，
3: 陈皮味，满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刚才吃第一口就觉得哇，又丝滑又好香啊，那个豆子味好香好香。对呀，豆腐花怎么这么丝滑呀？
1: 讲个秘密你听啊！
2: 哎，讲俾我听，好啊。
1: 系啊，
3: 哎，秘密来了。
1: 石磨啊！
2: 石磨啊！
3: 石磨。
2: 现在还有石磨，以前的驴拉磨那个。
3: 哦，就是那个磨啊，石磨。
2: 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的弄了？
1: 差不多100年。哇！
3: 那后面再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1: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3: 好啊，耶！
2: 我睇我磨下
1: 先啦。哦，嚟，我哋依家入去睇下。嚟嚟嚟，打铁趁热啊！
2: 哎，趁热啦！好意思啊，阻你哋做嘢啊！
1: 嚟嚟嚟，
2: 我入唔到啊！
1: 唔系你
2: 缩
1: 一
2: 缩
1: 啦，
2: 缩唔到啊！
4: 后边有，后边有啊！
2: 唔好意思，呢轮入唔到，你睇下。哎，要喺后边入啫。哎，哇，顶住！
5: 呢啲又系咩啊？诶，我哋要升到后边嘅。

0: 好啦，你使唔使读书啊？我学啲英文喎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1: 英文啊 ，A 叉 B 叉 C 叉
0: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OK， 拜拜拜拜。
2: 嗱，依家我带你嚟睇下我哋嗰个差唔多用咗成一百年嘅石磨，
3: 一百多年的石磨机，
2: 系啊，就系呢个啦。
3: 哇！
2: 我哋嗰啲豆漿咧就係咧呢兩個石，它磨出來。
4: 那每天要工作幾個小時？這個機器？
2: 差不多十八。
4: 所以這樣每三個月才會找師傅要來保養一下，是吧？
2: 係啊，每三個月我哋要找師，我哋要師傅嚟咧，將呢個石攞起，然後咧就鑿嗰啲石嘅紋。
3: 哦，
4: 老古董了哇！真的有四輩人，
2: 係啊，
4: 是不是？
2: 謝謝啦。
0: OK， 好。
2: 喂，不如我介绍一下先啦。黄敏亮伟两个师傅，两个加埋超过一百年嘅功力啊！嚟得未？做呢个步骤就系过滤咗啲豆渣。到你試了喎，
5: 好係，
6: 你温柔，
5: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我講嘢就唔温柔啫。
2: 嚟打美女嚟，
5: 美女，
3: 好啊好啊，哦，這就有點重量了。
2: 你聞下嗰啲豆漿好香，
3: 好香啊，好香呀，
2: 那個蒸氣入哇，對那個皮膚很好。
4: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5: 你快一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2: 好，差不多了。

0: 谢谢师傅。
1: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个石膏粉。
2: 哦，
1: 系啦，系啦，系啦。
2: 等佢凝固系咪？
1: 系啦，等佢凝固，因为佢依家系豆浆嘛。
2: 好，睇下点样。

0: 浆跟石膏粉倒进去之后，然后就变成豆腐花了。
1: 嗯，差不多要多久能
2: 大概15分钟。
0: 哦，15分钟就好了。先放上一块布是吧？
2: 对对对。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喎！
0: 啊，要快啲喎！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哎呀，好难啊！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哇，好麻利啊！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啊，经验啊，
3: 经验了。
0: 对对。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0: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完我哋个厨房啦。
1: 系。
0: 咁啊，系时候梗系要实战啦。
1: 好好好。
0: 嗱，咁我示范一碗俾你睇先。
1: 好。
0: 嗱，睇唔睇到啊？我哋
1: 不吐苦
0: 花咧。
2: 睇到啦。
0: 嗱，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
0: 嗱，你滗咗。
2: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
0: 像那个雪球。
1: 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
0: 啊。OK， 好，那咁你
2: 要开始了吗？
0: 加油，系啦，开始。
2: 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0: 仲差少少，
3: 最後反應哇，
2: 真係好難，
3: 最後反應
1: 哇，
2: 哇，好犀利嘅喎！
0: 嚟三十秒，最後三十秒啊，
2: 就還剩三十秒了，
0: 快點快點，
2: 就不能太快，豆腐會碎掉了，不行不行。
4: 我这是几碗半，
2: 好，
4: 你那边好多呀。
0: 嗱，我哋比赛员都要检讨下噶嘛。
1: 哦 ，OK， 好，
0: 系咪？
1: 俾个评分，评分先。
0: 嗱，头先刚才呢个系我做嘅。
1: 我有冇一碗似噶？
0: 呱呱呱！诶，呢碗都 OK 嘅。
1: 系啦。
2: 哦，呢个
1: 碗差唔多。我起码都有一碗似啦。
2: 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
0: 系啦，你呢个都呢个。嗱，呢個都可以嘅，你都其實好有天分嘅。
2: 但是看起來簡單啊，實際上最後那一下要給它翻過來很難。
1: 哎，我們數一下看誰贏啊！
0: 你又輸咗啦！
2: 我輸了。那我去跟姐姐學一個煎釀豆腐吧。等一下見啊！
1: 一會兒見。
2: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
0: 有，当然有技巧啦。我们煎豆腐前啊，一定要把那个鱼肉，好，来来，
2: 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
0: 要快一点啊，要快一点啊。
2: 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了，
0: 要快点啊，快一点，快一点，要快一点啊，快一点。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
2: 没毛病。
0: 我们差不多要。

0: 天哪，
1: 来吧，
0: 这样子，这样子，
1: 来，哇，姐姐真的是，就教一次就都给我了。
2: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啲喎，
1: 快点，
2: 要煎到好似咁样喎，一边
1: 哦，要煎到金黄，
2: 对对，
1: 好好好，冇问题，
2: 要快一点啊，
1: 喂。
2: 这个差不多了，要快啲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排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快啲哦，要快，差不多
1: 可以了 ，OK，
0: 可以啦。
2: 哇，来啦！
3: 好香啊，哎。
0: 要什么酱？
3: 哎，甜酱，哎，
0: 甜酱。
3: 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的鲜味就可以了。
0: 刚刚炸好，很烫的。
3: 我不客气啦。
0: 好啊。有点烫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慢慢吃。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2: 就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这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又在隔壁多开一家。
3: 对，好生意，好生意，
0: 好生意，好生意。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2: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0: 一定，一定啊！
3: 谢谢老板娘。你还想希望吃什么？
0: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3: 是吧？哎，这个好，我用我语音包的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0: 好吧？太好了，来，
3: 来，
0: 谢谢哥哥，
3: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来。

0: 友，而家一嚟说为你美食导航，嚟呢度大约30米，直行转咗第一个路口，千祈唔好停啊！系啦，呢度就系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您好，
1: 有什么好吃的呀？
2: 老赵，
1: 牛奶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3: 呢度啊开咗20几年啦。
1: 你
3: 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3: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20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30年啦。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卖街边就卖咗好耐啦。
1: 哦，
3: 咁你知噶啦，街边梗系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啊，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就是那度两级楼梯那度开的嘛，其实那两级楼梯前这里是一间酒楼来的。
1: 哦，
3: 以前一间酒楼来的。
1: 哦，酒楼来的。
3: 谢谢啦，
1: 谢谢，这是牛杂。

0: 嗯，哇，好鲜！你的牛杂怎么这么入味啊？
1: 好
0: 入味
1: 啊！
0: 好吃，好好吃啊！
1: 谢谢啊！嗯，
2: 这里有小
1: 子啊。听讲咧，呢个翅咧就好出名噶啦。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湾仔翅。
0: 湾仔翅。
1: 好。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那
0: 個粉絲
1: 啊，粉絲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啊，有經驗啦，
1: 有很多
0: 有經驗啦，有街坊過個捧場啦，有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得啦，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紅紅火火，好不好？生意興隆，發財發財，然後身體健康。
0: 好。

0: 可以要一个鸡蛋奶吗？
1: 可以啊。
0: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1: 只有原味的。
0: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1: 我们没有，我
0: 没有了，
1: 一直就做那个
0: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1: 最传统。

0: 那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
1: 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
0: 啊，奶奶。
1: 奶奶
0: 啊，做了多少年了呀？
1: 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四十年。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蛋，
0: 没有店铺的，
1: 没有店铺，
0: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
1: 对啊，那会比较脆。
0: 这袋子为什么有洞啊？这个洞
1: 就透气，
0: 透气啊，
1: 就会比较脆一点。
0: 哇，好脆啊！好好吃啊！
1: 好，谢谢啊。
0: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老板，什么好吃啊？
2: 鸡仔饼啊，锅烧饼啊，也很好哦。哦，
0: 那来半斤吧。
2: 可以啊。
0: 里面是什么呀？
3: 鸡肉啦，有腩鱼啦。哦。嗯。我懂了，好吃呀。
4: 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右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交翻两粒烧卖，哇，真系爆你靓靓嚟啊！啊，好。今次导航结束。
0: 哦，应该就是这家了。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哇！哎，那就是这儿了。家甜品。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5: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紫米露啊，还有这个腐竹糖水。
0: 腐竹啊？
5: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哦，
0: 我要一个白骨薏米腐竹。
5: 对对对，
0: 姜汁汤圆。
5: 这个也是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0: 黑芝麻馅，
5: 对对，
0: 是吧？
5: 只有一种馅。
0: 哦，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5: 这才为你下单。
0: 谢谢。好，麻烦了，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哇，姜汁味好浓啊。嗯，好香啊。
6: 感觉怎么样，姐姐？
0: 好吃啊。那这个姜味儿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6: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0: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儿也很香。
6: 我们新鲜做的。
0: 新鲜做的。
6: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0: 我刚才

香港的小吃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的走鬼啊这种推小车的商贩已经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0: 呢？
1: 慢走啊！
2: 站站站站站！
3: 老娘，
4: 哎，
3: 哎呦，那娘那娘们娘，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5: 老娘，
1: 哎呦，你看谁回来了？谁来了？谁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
5: 又赶上
3: 了，能撵上？
5: 太久了！
1: 我的四轮你能？你说撵还是撵上吗？
5: 哎呦，
1: 恭喜你啊！谁回来了？
5: 哎，不赶紧剃头了？
1: 娘，
3: 哎，
1: 回家了？
3: 啊，
1: 回家喽。

0: 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颗，哦，是我姥爷，就是这颗跟那颗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哎，
1: 小子微微吐一下。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张先生。
4: 老爷，老爷，哎，俺现在30年前种下这些牡丹花，
2: 哎，俺
4: 我有那个素材，
2: 俺这一批来着，
4: 传承的不只是园艺，都是那个精神。
5: 身体健康，
4: 万事万事如意。
6: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啊

0: 高粱时候吧，就连颗月季都不敢去下。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时候也是个老头了，家有块有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时候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点儿还不。

0: 生意，他得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在我就接，在我接，下去，人家干我就干。
1: 其实我觉得少干一点，他比我还进，比我进步。
0: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1: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是让你那个花苞是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也好，大咧咧的大壮壮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的东西，有灵气的东西，它已经把它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它照顾好。
2: 那以前这学怎么养花，那这都得从这上面看，是不是？再就是看这一些，
1: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3: 还是得实践嘛。
1: 哎，
3: 还是得
1: 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理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枝还是不错的。
3: 嗯，
1: 真正讲的话，还它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2: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1: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了要选的饱满的，5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栽。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佳节的形式，它就不变了。
2: 哦，
1: 佳节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
2: 嗯，
1: 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的时候。其实要包牡丹，我是不用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
2: 嗯，
1: 记住以后
2: 没什么问题
1: 了。对，这就问题不大了。
4: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哎呦，
1: 这多了，压倒了，
2: 压倒，咱不是在搬，是不是啊？

0: 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30个箱子，
1: 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他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他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里边就是土克，
2: 模仿的哈。
1: 嗯，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2: 一级星，哎呦。你不是，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1: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
0: 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
1: 这边要的，
3: 你不就是发不就是活着花？
4: 那贴车上。
1: 嗯，这个网大了，太长了。
2: 你说大雾太阳，
3: 就是想洗个衣，怎么了？
1: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2: 好了，
1: 这样花期还能？
3: 哦，这样多
1: 花期啊！
3: 多花些叶子，
4: 叫那个再水的哈。
2: 春天牡丹花开的时候以后，真干的日子像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起拉拉灯，落着毛渣子，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一边单在一边稀罕的他，
1: 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就看我张弟要睡，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真的。哎呀，我从来不去他家。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了。

0: 走开。
1: 嗯，今天不错啊，你再看看。
0: 再看中今天。
1: 啊，中可以看一看啊。嗯。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

当个种子，就是留蝴蝶吧。

0: 江部长好。
1: 江部长好。
2: 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2: 就你俩？
0: 不是，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2: 啊，正好我在这儿有个会，公司啊来了几个集团的董事，正在汇报工作呢，一起啊。
0: 我好啊，谢谢江部长，能和公司领导一起交流，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2: 走走走走走。
0: 我们去个洗手间，马上过去找您。哎，
2: 就最里边那个包间啊，等你们啊。
0: 好，
1: 我别说话了，走。
3: 齐雨姐，
1: 快走吧。
2: 这家味道还可以，
4: 地道，相当地道。
2: 哎，小程啊，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介绍一下啊，程潇，哎，这是咱们陆航新晋的董事，星源集团的孙董。
5: 孙董你好。
6: 小程你好，我刚刚看过你的介绍。巾帼不让须眉啊。
2: 来，小程快入座入座。
7: 来坐这儿坐这儿。来，程潇。
6: 哎，小尼和您换个位置，我和小程交流交流。走。
8: 这刚来就让我坐这个主座旁边，看来孙董很看重我们女飞啊。
6: 是啊。哎，程局长飞了多少年了？
8: 八年，之前都是在货运部，是去年转到了客运部。哦，
6: 不容易啊，女孩子开飞机一定很辛苦。来，大家共同举杯敬我们的榜样女飞一杯。
2: 好啊。

0: 来，小陈，来。大家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以茶代酒，敬各位，敬大家。
1: 以茶代酒也是费心意嘛。
2: 来来来来来。

0: 宇恒，打扰你，我的账号没有权限下载新的客舱资料，你方不方便发给我？谢谢。
1: 我在公司董事的饭局上，晚点给你好吗？
0: 董事饭局，
1: 南亭哥，我有点担心，万一孙董让我喝酒，我到底该不该喝？
0: 不想喝，婉拒就是。如果遇到麻烦，告诉我。
1: 啊，谢谢南亭哥。对了，程潇姐也在。我感觉程潇姐情绪有点不太好。

0: 我歇会儿，宇航，我先送你回家吧，我给你打个车。没事，我陪你一起吧。
1: 杨总，你快回去吧，太晚了。
0: 那我就先走了。好，那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2: 好。
0: 陈哥，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歇会儿。
3: 哎，哎呦，南天哥，
4: 坐车。哎，没事吧？我怎么？
3: 你开什么问题啊？
4: 南天，这是咱们的孙董。
3: 孙董怎么了？
4: 误会了，坐。
3: 这什么人？
4: 你真的没事吧？他对你做什么了？
3: 你来干什么？你说你带他来吃饭，就是带他来应酬吗？
0: 我问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带他来这儿？轮上你管吗？他不分手归你管吗？陈瑶是你什么人啊？啊，他去哪儿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那你又是他什么人？你凭什么带他来这儿？不是他，是江部长让我来的。是战哥帮我挡酒，我才一口酒没喝。 那是顾南亭，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你凭什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生气？

0: 那我送你回去。
1: 走吧，送你回家。

0: 你受点了吗？我去给你拿杯水。不要，我有话问你。你上次去陈潇家，你是因为他受伤才去的吧？ 那这回呢？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这么担心他？说上次紧急撤离开时，你不要命的，跑上废墟去救他，从那以后。 你问问你心里面，你有一个不在乎他吗？啊？你问问你自己，既然这么在乎他，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你给他希望，有人他失望。我喜欢他。
1: 我不会让他难受的，我只会一心一意对他，你懂吗？你喝多了，不管什么事儿，等酒醒了再说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要说，你拒绝承认你喜欢他是因为我是吧？啊？ 你要把他让给我是吧？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把程潇当什么了？顾兰亭，你也太伟大了！
2: 走吧，先回家。
1: 凭什么他喜欢的是你？凭什么？

0: 张哥没事吧？
1: 没事。
2: 放心吧，我来照顾他。程志吧，我送你。
0: 不用。
2: 太晚了，我送你吧。
0: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儿。

0: 把我让给了战哥，
1: 俊霄，我不是那个意思。

程潇，你很好，是我的问题。我麻烦你照顾好张哥。

0: 回来了。
1: 你喝酒了？
2: 啊，
0: 你等着，我帮你做个醒酒汤。
2: 不用，
0: 不用，马上就好。
2: 宋宋，你能

0: 早啊。
1: 早啊，咖啡在桌上。
0: 我怎么跑你这儿来了？我记得昨天在餐桌上喝酒，后来断片了。
1: 你喝多了，我不放心。

0: 昨晚你的生日没有过成，就让生日面给你补上。谢谢。还有这个。
1: 上个月去芝加哥看到一双30年的纪念版，本来想昨天晚上给你的。我记得我的第一双正版鞋就是你送的，
2: 快吃吧，命脱了。来。
0: 尝一尝。这两天有空打一场。
1: 好啊，等有空的时候约一场。

0: 进来。
1: 南天哥啊，
0: 这是
1: 昨晚你不是问我要客舱培训资料吗？
0: 哦，对，谢谢啊。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啊。
1: 我先回去了。昨天给你发了邮件，你没回我，我怕你没收到，所以今天特地给你打印了送过来。
0: 啊，没有来得及回复，实在是抱歉。
1: 南宁哥，你除了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亲人，不用说这些的。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人。感情不像工作，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在爬一座怎么也爬不上去的山，我使劲往上一点点，马上又会滑下来。我越使劲，滑的就越快。这么久了，我决定放下这些执念了。其实我当时来应聘乘务员，就是为了能和你走近一点。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找到这么有成就感的工作呢？我也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0: 宇航啊，有一天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的。
1: 那我就先走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告诉我，不许拿我当外人啊。

0: 雨恒，你今天不肥啊？
1: 不。
0: 你们今天飞哪儿啊？
1: 我们今天青岛往返。

0: 山哥，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吧？
1: 昨晚在你面前丢了人，过来给你当面道个歉。
0: 别，你可别这么说。昨晚你还替我挡了酒，我才过意不去呢。你昨天在酒桌上顶着。

0: 领导帮我，绝对的正男人。
1: 如果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要补上一顿。
0: 詹哥，你先休息休息，反正日子还长着呢，我保证明年我一定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1: 陈乔，其实我
0: 战哥，你看我叫战哥我都叫习惯了，要是哪天换作叫倪总你多别扭啊。
1: 就叫战哥，叫什么倪总啊？那我回去补觉。你去哪儿啊？我先送你。
0: 啊，不用，我就去超市，没几步。

0: 这边也要听一下。
1: 好，挺好的。好，这样可以。好，谢谢。
2: 你好，
1: 你好，请问一下，顾部长在哪里办公？
2: 请问你有预约吗？
1: 没有。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您好，请问您是找我吗？顾部长，你好。
2: 您是？
1: 我是程潇的父亲。
2: 哦，你好，叔叔。
1: 你好。
2: 来，去我办公室吧。
1: 好，谢谢。
2: 请。您喝茶。
1: 好，谢谢。我听程潇说过，他的教员姓顾，我上网查了，应该就是你。我这次来呢，是有求于你。
2: 什么事？您请说。
1: 我是希望你啊，能劝劝程潇换一个工作。
2: 为什么？
1: 这些年来，因为这份工作，程潇和他的母亲关系非常紧张。就在上个星期，我才知道，飞机偏出跑道那次事故，程潇正是那次航班的副驾驶。
3: 哎，你别说，最近他们的官微还更新挺快的啊。
1: 你看，我们这样远程关心潇潇的工作，这不挺好的吗？用不着穷追猛打。再说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一样安安全全的吗？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啊！这个飞行员不能再给我当了。
1: 好，你别激动，我给你拿药。他母亲就是因为知道程潇在飞机上出了事，才犯病住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极小。如果因为这样，就让程潇离开他热爱的工作，未免有点太残忍了。
2: 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这份工作，对他母亲而言，也许更残酷。程潇的妈妈为什么如此抵触程潇的工作？那是因为在2004年，他经历了一场航空事故。
1: 泛海航空的失压事件，
2: 你知道？
1: 我做过很多航空事故的分析，那次的事故很典型。当时飞机在万米高空上，机身的一块天花板突然爆裂，导致客舱失压。幸好机组把飞机迫降在稻田里。
2: 事发的时候，那名乘务员正在程潇妈妈的边上倒茶水，突然之间

0: 从那以后啊，程潇妈妈就再也没有坐过飞机，任何和航空有关的事情她都非常敏感。她的脾气一会儿暴躁一会儿抑郁，当时程潇在几所学校，我们没有告诉她这件事，可谁都没有想到程潇长大以后居然要去学飞行。从那以后母女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糟了。顾部长，我这次来真的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能劝劝程潇离职。
1: 叔叔，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有试过带阿姨去看心理医生吗？
0: 哦，事情发生的那几年曾经去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后来就不去了。医生说那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1: PTSD 的确很难自愈，但还是应该坚持去看心理医生的。
0: 这个病就是怕外界刺激。我就想，如果程潇以后不飞了，那就会极大的缓解他妈妈的心理压力，对以后治疗会有好处。
1: 对不起，叔叔，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我可以想象，如果程潇失去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整个世界的崩塌了。

从城下进入客运部到今天，总共飞行了724小时，67万公里，运载过10000人次。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他对这份职业的荣誉感和信念感，比公司任何一名飞行员都要强。没有人比他更向往成为机长，更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所以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

0: 我原来一直以为程潇就是单纯的喜欢飞行，喜欢自由。
1: 实不相瞒，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名客运机长，但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谁比他更适合担此重任。叔叔，程潇是个坚强的女孩，但她也需要家人的认同和保护。
0: 哎，真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年对女儿的了解还没有你多呀。顾部长，谢谢你今天跟我说那么多，打搅了。
1: 没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阿姨找一找相关的心理咨询师。
0: 不麻烦你了。哦，程潇妈妈的事情千万别告诉她。嗯。幸会，刘部。

0: 哟，香香，
1: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还坐这儿啊？
2: 路上有点累，我这老腰吃不消，先歇会儿再上去。啊，你妈没来，就我一个人。
1: 哎呀，你都不给我打个电话，你这……
2: 哎，不用，哎，
1: 来，上去，走。来，快进来。
2: 嗯，好。
1: 来，换个鞋。我帮你。
3: 哎，我自己来。
2: 啊，我参观参观啊，新房子。嚯，你这新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啊。
1: 那还不是老爸的功劳。我给你泡杯茶啊。
2: 啊，香香，先别忙，你过来坐。
4: 爸爸这回来啊，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1: 怎么了？
4: 你们陆恒发生过一次飞机紧急避让事故。
1: 啊。
4: 你们公司把事故现场的照片发到了官网上，我和你妈妈都看见了。
1: 哎呀，我当时就是怕你们担心，但是你看我不好好的吗？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4: 这次啊，你妈妈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1: 你就应该让她自己来跟我当面说清楚了，折腾你干嘛？
4: 小小啊，你妈妈住院了。
1: 她怎么了？
4: 知道你受伤，血压一下子没控制住。
1: 那你过来谁照顾他呀？
4: 请了护工。小小，
1: 我去把床给你铺了。

0: 加上三天的年假，一共批你一周的假，够吗？
1: 够了，谢谢领导。
0: 最近是航班旺季，飞行员调配上比较紧张。
1: 知道了，我会尽快回来休假。
0: 嗯。待遇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公司应该会认真考虑。
1: 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你担心我要跳槽？
0: 没有。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多找人商量商量。你包括我。

0: 你看看，你看看，叫你不要多买，不要多买，结果还是买了这么多。
1: 我这是去求和的，我带点特产回去，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笑脸。
0: 只要你人能回去，你妈妈说不定高兴了，马上就能出院。哎，回去以后千万别跟他吵啊，好好说。
1: 也知道。爸，这儿车少呀，我们得再等一等。
0: 没事，等等吧。

0: 志祥，
1: 战哥，
0: 这位是？
1: 这是我爸。
0: 哦，叔叔好。
2: 啊，你好。
1: 爸，他是我好朋友倪战，机务部的。
2: 哦，你好，你好。
1: 战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回家每天都走这儿。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
1: 行，那谢了，战哥。
2: 谢谢你啊，
0: 叔叔，我帮你拎吧。
2: 不不不，我自己
0: 来。我来吧。
2: 哦，谢谢谢谢。
1: 爸，走，你坐前面吧，
2: 哎、
1: 前面宽敞一点，舒服。

0: 停工待料了。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0: 哎，那个租客怎么突然就搬走了呢？

0: 买了房子当然要搬了。
1: 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还没见过他呢。
2: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呢？
1: 随便问问。啊，对了，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学员叫程潇是吧？最近工作不错吧？我在你们的官网视频里见到她了。
2: 也许很快就离开了吧。

0: 机务部是修飞机的吗？对，就是修飞机的。哦，那我得叫你小倪师傅。<笑>
1: 爸，那叫工程师。哎，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小倪啊，那你们修完飞机以后，会不会像修完车一样去试驾一下？
2: 那可不行，我们机务啊，都在地上干活，像这种上天的活啊，还得像你女儿这样男人干。
0: 哦，<笑>
1: 战哥，你就别谦虚了。
0: 爸，战哥现在不仅是我们机务部部长，马上很有可能就要成为我们的副总了。哦，年轻有为啊！啊，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笑>小倪啊，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你爱人会着急吧？
3: 叔叔，借您吉言，我还没成家呢。

0: 小小啊，
1: 哎，
0: 现在把你的票退掉还来得及吗？
1: 为什么？
0: 我已经想到了怎么交差的方法了。
1: 什么方法？
0: 对，你老实告诉我，你和小尼是不是普通朋友？
1: 是啊。
0: 我想这样跟你妈说，你和小尼是男女朋友。
1: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行。
0: 你听我说呀，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她是不是安心不少？接着呢，我再给她悄悄编鼓，说以后你会和小尼一样做机务工作，地面工作不用再飞了。
1: 不行不行，啊，怎么我跟你这本来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我知道不用长久，我们只是哄哄你妈呀。小小啊，爸爸是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工作，这回你要是回去了，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最后还是不欢而
1: 散。那我尽量好好谈。
0: 有些事情你不懂，这回你就听爸爸的，别再白折腾一回了，好不好？
1: 那，哎，那等这事儿过去了，你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能让这个事情误会下去。
0: 放心放心，包在我身上，同意了。
1: 哎，那这些东西呢？
0: 哎，打包装箱，就算你靠了老爸的。哎，哎，赶紧退票。

0: 我不知道，你没走？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申请休假呢。那，你家里？等淡季再请探亲假吧。那好，今天好好休息，留意排班表。
1: 顾部长好，顾部长好。对不起，顾部长，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我回去就卸检查，保证以后下次注意。什么情况？走走走，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
2: 这是什么？对呀。

0: 下山，告诉你。
1: 1月份的副总裁竞选呢，我们将采取高层决策，结合民意票选的方式，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下周三呢，陆洲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将正式开航了。我们和新加坡樟宜机场后续的战略合作协议呢，也需要派人签署，但是事不凑巧，开航那天呢，正好我在西雅图参加航企论坛，就集团的冯董代表我前往新加坡参加签约仪式，江部长、倪湛和南亭，你们也一起出席。江部长，到时候你将和冯董一起代表陆航在签约书上签字。
2: 没问题，徐总。另外我会调度出最成熟的机组飞新加坡的首航。
1: 叫南亭去飞吧，他飞我放心，再找一个优秀的副驾驶就行了。
2: 这样也不错。

0: 我看你一个人坐电梯上来了，有心事啊？今天在会上，徐总说签约仪式由我们三个代表公司，可是签字的授权呢，却给了江涛。看来我们副总人选尘埃落定了。
1: 你知道以前的泛海航空的试压事件吗？这么大事，你当然知道了。我记得当时的英雄机长就是你师傅。怎么提这事儿？
0: 当时的副驾驶就是江部长。后来泛海倒闭，
1: 徐总建立陆航的时候。
0: 江部长就是最早的那批员工，
1: 对陆航也是兢兢业业，付出了青春。如果是他胜出，我心服口服。可
0: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现在呢？我知道，自从你当上副部长之后，飞行部的绩效年年递增，这都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江部长推广了节能减排计划。
0: 主导了飞行员人才的发展战略，
1: 他还是很深谋远虑的。你就没有想过在某些重要场合为自己争取一下吗？你出一套完善的安全体系计划，就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方式，而安全体系的推广和执行，也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的争斗，我没兴趣，也认为没有必要。
0: 如果江涛胜出，你的安全体系他会采纳吗？那是对他具有体系的重建，对他地位的挑战。
1: 你就不怕你所有的理想和计划永远留在电脑里吗？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但是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
0: 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0: 肖姐啊，嗯，刚落地吗？嗯，
1: 一会儿飞哪儿？
0: 长沙往返。哎，快升机长了吧？嗯，
2: 我看你啊，撞到客运，一路波折坎坷，我还以为我会排在你前头呢。嗯，没想到还是要一路追赶你。
1: 哎呀，我们俩不一样，我这大起大落的，你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0: 以咱俩指不定谁先放机长呢。喂，
1: 下周三请你跟我飞一个特殊航班，陆州到新加坡的新航线开航，
2: 第一趟航班要搭配最好的副驾驶，这趟航班还要送公司高层去参加那边的签约仪式。
0: 好，收到。
1: 你好好准备。
3: 嗯，明白，放心。
4: 有好事了？
0: 新加坡的开航航班，宫南天让我一起飞。
4: 这也太好了吧！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落我头上呢？
0: 哎呦，我们宋宋可是陆航的蒙城明珠，这可是只有我独家掌握的秘密。
4: 别告诉别人。
0: 好的。
5: 哎呀，真不错。我的话，这家小店倒闭了。你怎么样，工作？
6: 坐，先看看菜单。
1: 挺好的。公司最近刚新开了一条东南亚的新航线。
5: 那你们公司什么时候下单呀？国产飞机？
1: 哎呦妈，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怎么又聊起工作了？
5: 哎，这奇了怪了，原来最喜欢聊工作的人，难道不是你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知道，是您和爸的结婚纪念日。
5: 那个时候你小，我刚刚调过来，你爸呢又常出差，但是只要他回来，我们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家小店吃饭。
1: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在学校上课呢。
1: 哦，我一去学校上课，你们就下馆子。
5: 对，
1: 怪不得每次我爸一回来，晚上总有一份打包的排骨年糕，虽然凉了，但是味道很好。原来是在这家买的。
5: 对呀，多好吃的东西也不如这家乡的味道。你爸呢，就是喜欢吃这里面的排骨，我只喜欢吃这里面的年糕。我们俩配合得很好，一点不浪费。每次跟你爸爸吃完东西，都会来这个公园转一转。这个公园还真是没什么变化。你怎么着？就想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
1: 怎么，您不想让我陪您到老呀？
5: 我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喜不喜欢他吗？
1: 谁啊？
5: 程潇啊。
1: 妈，
5: 行了，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
1: 您怎么知道？
5: 你那个视频录像妈妈看了 N 遍，这我还看不出来。看着我，一提到他眼神都不一样了。
1: 有吗？
5: 别装了啊。能让你这样笑的女孩子，如果是错过了，那就是天大的遗憾。很多时候人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儿能阻止你抓住自己的幸福。说了这么多，妈就是希望你能勇敢一些，不再纠结。
1: 遵命，母亲大人。

0: 进来。
1: 姐夫。嗯。您这是今天要亲自飞了？
0: 顾南亭昨天航班延误了，按照规章要求，他的休息时间不够。
1: 哦，对了，姐夫。嗯。姐夫，听说这次徐总让您代表咱们公司去签约，说明副总这事儿稳了。
0: 别出去跟人议论啊，要低调。
1: 是。来，姐夫，我帅了。
2: 哎，宇恒，宇恒。今天你是飞新航线的试船吧？嗯，
3: 也太羡慕你了吧！每次重要航线都能选上。
4: 是啊，可能是我恰好排班时间合适，大家以后都会有机会的。
5: 我看宇恒以后在公司那是前途无量，不像我们，没什么希望，混混日子就好。
4: 公司的晋升通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齐玉姐，你不是也说了，你升乘务长肯定要比我早呢？
3: 那是，我在粮仓辛辛苦苦熬了三年呢。公司是得对我公平的。
2: 早安，宇恒，时间差不多了，走。
3: 你也飞首航？
2: 是啊，齐玉姐，本来呢我是肯定选不上的，但是多亏了齐玉姐点醒了我，让我兼任公关部的差事。毕竟这么重要的时刻，哪个缺德有短视频呢？走了，
4: 拜拜，
6: 拜拜。
7: 来吧，看我，拍张照。行。爸，咱们这次是波音787机型，特别大。
8: 这飞机咋这么漂亮？那都是高科技。
7: 爸，等下咱妈腿脚好的，我带你们坐一更大的。
8: 好嘞。
9: 这么多人也把您梦圆了。
7: 给你休息。
8: 昨晚上又熬了个通宵吧，可不能这样。你瞧瞧，才30岁，这头发都白了。
7: 我们是写代码的呀，没点白头发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哎，姐弟要公司领导乘坐航班，精神点，准备吧。好了，
10: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2054 航班前往新加坡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
0: 嗯，好。
11: 各项数据已设置完成，请机长检查。
0: 冯总上来了，走，咱们去迎接一下。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点。
12: 哎呦，江部长。
0: 哎，冯导，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
12: 今天亲自飞啊？
0: 陆新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啊，这是今天的副驾驶程潇，林一成。
12: 二位辛苦了。
11: 机长，马上就要结束登机了。
12: 那您快休息吧。
0: 好。冯导。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这次的乘务组啊配的都是最优秀的。
12: 姓王吧。

0: 江部长，咱们马上离开广州区域了。
1: 嗯。小程啊，你看在顾部长的领导下，你现在进步神速啊。咱们飞行部又来了一些新女飞，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
2: 谢谢向机长。
1: 哼。哎呀，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他不仅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其他很多方面呢要均衡发展，是吧？比方说这个什么，社交啊，人际关系啊。
2: 您的意思是，我头几天那个饭局表现得不好？
1: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发展得更好。
2: 谢谢江机长关心，我只希望能成为像我们顾教员那样专注执着，飞好每趟航班，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其他的事我不擅长，也不希望擅长。
0: 嗯，卫星电话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3: 樟宜机场预计在航班落地时间会有雷雨，天气不符合落地标准，请你们提前做好预案。
1: 雷雨？我起飞的时候看预报还好好的，雷雨会持续多久啊？
3: 预计大范围雷雨会持续到夜间。
1: 明白，我考虑一下方案。天气确实很糟糕啊，不符合落地条件。
2: 申请广州备降吧，明天上午一早飞，下午签约，来得及。而且我看了，明天天气很好，应该没有问题。
0: 不过这冯董还在后面呢，咱们要备降广州，人家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1: 还是继续飞吧，飞到新加坡附近，用我们的机载雷达扫一下，如果天气有转好的时机，咱们就见机降落。
2: 那要是天气一直不转好怎么办？
1: 那就备降在计划内的机场。吉隆坡怎么样？
2: 吉隆坡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正在变差。
0: 要不这样，我去跟冯总商量一下，说说咱们的具体情况。
2: 我们是为了航班安全，这个不至于要请示冯董吧？
1: 申请备降广州。
4: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新加坡樟宜机场天气原因，我们将会备降在广州白云机场，预计降落的时间是19:15。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captain speaking.
6: 还好提前通知的，要不然明天就
4: 没有乘客空档了。We are currently proceeding to 广州白云 Airport.

0: 王总真是抱歉，为了安全航班不能继续飞行了，只能委屈您在广州过夜了。
1: 你不要太有压力，好好休息，明天提前到就行。
0: 哎，大家都挺辛苦的，回酒店吧。
2: 冯总小心，这边请。

0: 文林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
1: 不用了，给我经济舱的简餐就行。
0: 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0: 先生您好。
2: 昨天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备降在了广州机场，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现在是新加坡当地时间上午9点。
0: 先生，借给您一副降噪耳机，一戴上可以隔绝一些飞机上的机械噪音。
3: 谢谢。
0: 不客气，先生。
2: We are landed at Guangzhou Airport.
0: 您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2: We apologize for your inconvenience.
0: 给您一杯水。飞机上湿度低，人容易脱

0: 水，所以您多补充点水分。
1: 谢谢谢谢。
2: 现在我们的右侧是思南，可选的备降场是塞贡机场。
1: 签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时间刚刚好。

0: 现在疯掉了。
1: 不对，是洗手间的声音。
0: 洗手间？
2: 有人吗？麻烦您可以回答我一下吗？你好，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哎，先生，
0: 先生，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怎么了？
1: 快帮我冲着。
2: 哦哦，先生，先生，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报告乘务长，
2: 先生，
3: 三号洗手间有旅客晕倒，地上有呕吐物，但是没有闻到酒味。
2: 好的。先生，
0: 先生，
2: 先生，
4: 什么情况？先生，
2: 有脉搏，有心跳，意识微弱，把先生先扶出来。
5: 好，来，你们帮忙。
6: 女士们，先生们。
7: 我们的飞机上有重病人，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是护士，请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谢谢。
8: 各位旅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各位乘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有医生或者护士吗？请与我联系。
4: 头等舱里没有医生，
1: 经济舱也没有。
5: 哎，包毯，
4: 拿一下。
0: 先生，
7: 机长，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心跳、呼吸都有，但病情不详，机上没有医生。
9: 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围墙？
10: 乘务长，
11: 我们先做备降预案。
10: 请你准备好安抚旅客的工作，啊，尤其是冯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能否赶得上下午的签约仪式，但是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11: 请他尽量理解吧。
9: 好，知道了。塞贡的气象条件还有跑道长度都符合备降要求。
10: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9: 好。Saigon Control, Lu Air 805. We have a passenger feeling sick. Request divert to Saigon Airport. We need medical assistance after landing.
12: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0: 先生，
5: 小亮，小亮，儿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亮？
0: 老先生，您儿子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5: 我不知道啊。小亮，小亮。你醒醒，你醒醒。
0: 醒了，醒了。先生，您觉得哪里不舒服？
5: 我刚才头一昏，吐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血特别慢。
0: 那您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5: 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
0: 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站起来走吗？我们扶您去头等舱，那边位子舒服一点。
5: 啊，谢谢。
4: 不客气。慢点，
0: 慢点，
4: 慢点，慢点，慢点。夏至，把洗手间打扫一下，你们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好，
4: 谢谢。
0: 好，
5: 谢谢。
4: 小心
0: 点。
4: 来，扶好。
0: 哎，小心脚下。哎，先生。
5: 是这样吗？
4: 慢点，慢点。
0: 坐这儿，来，
5: 谢谢。
0: 来，慢点，小心啊！
4: 慢点，慢点，小心。先生，您抬一下头。
5: 谢谢。
4: 哎，慢点，好嘞。老先生，您儿子的身体发生了特殊情况，您看需要备降吗？

0: 备降是干啥的？
1: 啊，就是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这样呢能第一时间就医。
0: 我是第一次出国，我也不知道啊，只要我儿子能好好的，你们就赶快就安排。
1: 但是我们要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需求。
0: 儿子，你看呢？
2: 我现在就想好好休息。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机长，请稍等。
3: 机长，晕倒的乘客已经恢复意识，暂时情况稳定，我们把他安排到头等舱休息了。
4: 他现在基本情况怎么样啊？
3: 突发胸闷、恶心、呕吐、无既往病史。
4: 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
3: 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4: 哎呀，真是难办。哎，他们是自己走到头等舱的？
3: 哦，对，我们搀扶着他走过去的。
4: 那既然自己都能走到头等舱，那说明没那么严重了。
5: 那肯定是因为晕机、呕吐造成的昏厥。
4: 小程啊，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3: 好。
6: 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大约3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
0: 小亮，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工作，可能是累的吧。
7: 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感觉？
8: 头特别晕，但是感觉比刚才好点了。
7: 好，那您休息。
9: 这人好好的，看着也没什么呀。
10: 头晕，没必要备降吧？都备降了一次了，我这老腰啊，真折腾不起呀。
11: 到新加坡还有2多小时，顾局长，在你看来，有备降的必要吗？
12: 是否备降取决于旅客的选择和机长的判断。
11: 如果我是机长，我会选择备降。

0: 姐夫，咱们1:20才能在新加坡降落，如果在塞贡备降的话，12:10大概就可以到，我们至少能提前1个小时把病人送到医院。
1: 可是如果备降的话，我们起码要到今天下午4-5才能到新加坡。
2: 我看江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旅客恢复了，他可能就不去备降了。但我看他现在还虚弱，而且刚刚毕竟是晕了嘛，觉得还是应该去备降。
3: 如果备降再重新起飞，需要耽误多长时间？
2: 国际航班非正常备降的话，要重新申请放行许可，飞行计划也要重新做，至少也得3-4个小时。
1: 其实我们直飞新加坡，只比备降塞贡要晚1个小时。可是新加坡的医疗条件要远远的好于塞贡。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再说那名旅客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0: 可是
1: 这么重要的新航线，又是首航，如果咱们再一次备降的话，那恐怕耽误的不仅仅是一次签约仪式，咱们陆航在整个东南亚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
0: 是。
3: 江部长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次备降公司损失几十万不说，关键下午还有签约仪式，首航新加坡就备降2次，签约仪式再取消确实不太好看。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unza 263.
5: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an

0: Second counter. Low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1: Low air 805. Confirm cancel. Divert request.
0: Affirmative. Low air 805.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2: 机长，那个旅客还是很虚弱，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脱离危险。再往前飞就离陆地很远了，如果后面再发生点什么，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距离塞贡是150海里，到新加坡是550海里，其实就差了一个小时。可是塞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
2: 可有些病不能耽误。
0: 是，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那咱们肯定是备降。可他已经醒了呀。
2: 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但我们作为机组，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
0: 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到达新加坡，好让患者尽早就医。
2: 机长，人命关天，还是备降吧。
0: 你干什么？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继续飞新加坡，速度调到最大。
2: 也选最大速度，马赫数1.87。
0: 为缩短飞行时间，申请直飞。
2: Saigon Control, request a shuttle car due to sick passenger on board. Low air 805.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张树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黄坤明主持会议。广东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10月9号，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组织方式，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下功夫做强头部层，做大中间层，做实基础层，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聚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全面增强运营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更好促进产业链深度耦合、产业集聚发展。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分工体系，抓紧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基础上打造世界级的创新轴产业带，推动从廊道串联向带状辐射，从创新策源向产业高地叠变，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成集聚、先进制造整体跃升。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粤字号品牌塑造，有效突破产业边界，实现价值跃升。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科技引擎，突出以技术改造为关键抓手，突出抓好质量管理，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坚持以跨界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要强化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场景促进，着重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以及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新技术加快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应用的首选承载地。要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坚持向高端攀登、向自主发力、向实用聚焦，加强对战略必争、先进前沿领域的研发布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强大的创新链支撑先进制造产业链。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管理水平，突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要支撑，大力推动生产经营迈向一流。要推动企业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强化公司章程基础作用，进一步厘清内部权责边界，发挥资本市场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支持企业提升科学管理能力，引导企业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赋能管理优化，全面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要引导企业塑造优秀企业文化，注重以文培源、以文兴起、以文弘业，不断增强企业文化引领力、耦合力和影响力，共同塑造广东先进制造的整体形象、文化标识。
黄

0: 春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领导力量，突出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大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全面提高抓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促进土地、资金、用能、人才、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要塑造良好生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发展，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浓厚氛围，持续厚培经营沃土。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月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新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孟凡丽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本次大会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大力促进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强软硬件支撑和配套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加大绿色和清洁能源供给，全面推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并推广绿色制造、绿色服务体系，加强碳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发展循环回收利用产业，推动生物制造发展在量质齐升上取得更大成效，加快发展融合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要按照高端化的要求，有力有效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成势，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发挥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消费贸易服务业互促共进，要创新引领全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抓好重点产行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挥好园区作用，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把新型工业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
1: 10月9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责任担当，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上来。

0: 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坚持举一反三，进一步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始终做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在为民上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用权上慎之又慎、守住底线，在家风上从严约束、明晰边界，以一身正气、守初心、担使命、做表率，推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队伍，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党性滋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牵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细落实落到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推动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广东台报道。
1: 今天召开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标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攻方向，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作出系统部署。与会企业、产业专家及地市代表围绕落地实践展开热议，力争把大会部署转化为产业升级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大会明确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参会代表们深刻感受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
2: 揭阳啊，将迅速深入学习贯彻全省的先进制造业大会的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揭阳赶超进位、加快发展的最重要的抓手，聚焦绿色石化、海洋经济这两大核心的发展引擎，以及揭阳的食品、五金、塑料等传统的优势特色产业，来全链条的赋能提升，来加快推动揭阳的这个先进制造业啊，向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迈进。
0: 发展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只是技术设备的改造升级，更是全产业链条的系统性重塑。广东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产业创新体系，纵深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加快迈向中高端。
3: 主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把全世界首创的废塑料化学循环的技术进行产业化， 我们预计在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商业化，它与石油及这个塑料的全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比，能够减少3到4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我们

0: 全国6000万吨垃圾当中的塑料都能循环利用，我们每年能减少2.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1: 如何去支撑它的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科技和人才，要扎实的筑牢我们基础研究的底座，同时的把教育、科技、人才能够三位统一在一起，一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也就是科产的深度融合，从而去推动新质生产力。
2: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读懂这两场高规格全省性大会的深意。
4: 今天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在今年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主题。我们把这两场全省性大会放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省建设的决心与担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而制造业越往高端走，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要求就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旺盛。今天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制度创新、生态培育和服务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的热带雨林生态。我们相信，广东依托完备的产业集群、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一定能让先进制造业底盘更稳，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更强。
5: 10月8号下午，党联村美悦心家园结对共建活动在新疆喀什启动。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结对为桥梁，以民生微实事和美丽家园建设为落点，通过家美、家和、家兴系列项目，促进悦心两地同心同向，携手并进。
2: 启动仪式上，悦心两地签署悦心家园结对共建协议，签署党支部结对共建协议书，现场发布党联村美民生微实事清单承诺，围绕文化润江、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领域解决群众极难愁盼。家门口就业专场同步开展，15家企业带来多类岗位，农国产销惠民微贷签约落地，公益物资捐赠到位，汇聚政企社多方力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本次活动突出投资于人，创新推出6亿批人才培育计划，现场为青年乡村达人颁发聘任证书，开展美丽庭院授牌、嘉兴工坊授牌，启动红棉大讲堂，为当地发展培育留用本土的种子力量。
6: 我在中国新疆民族游击城制作游击已经31年了，也希望融入更多人做进民族游击。
7: 我本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新疆各部承载着我们的热情，我很荣幸成为推荐官，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大美新疆。
2: 广东台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今天，广州海关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保障详细情况。
2: 会上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其中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
8: 咱们本届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2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服务。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9: 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农食产品实施批次

0: 检验、远程查检等改革措施，提升通关速度。
1: 截至目前，已有十批次广交会展览品陆续从广州南沙港、白云机场等口岸入境，主要包括燃气灶、纺织品等商品，来自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和地区。
0: 会有一些这个国际物流延迟、晚间到货、临期不展的这些突发状况，推行延时服务，提供到馆查验。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体验是观察中国营商环境和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今天，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发布农行广交会联名的数字畅行硬钱包。
1: 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一家酒店内，多位外籍客商来到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前，护照轻贴，人脸合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硬钱包随即从设备中吐出。
3: 对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在中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借记卡。
1: 农行广东分行依托智慧银行建设成果，精准聚焦境外客商在粤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打造吃住游娱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
4: 除了支付以外呢，其实境外人士到达境内以后，他们还有沟通交流、商务洽谈、商圈消费，还有一些购物文旅的一些参观展览的一些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都集中在这张卡上面，那可以一站式的去解决他们的这种综合的服务需求。
5: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国庆长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场，受它的影响，今天到后天我们省降雨稀少，阳光会持续再现，很适合洗衣晾晒，外出活动防晒措施也要做到位，毕竟晴好天气下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那阳光也会带走空气中的水分，相对湿度走低，朋友们要多喝水，多吃些润燥的食物，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注意

用火安全，不要乱扔烟头，杜绝火灾隐患。那从气温来看，会小幅度缓慢回升。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有31到33度，而最低气温北部只有17到19度，中南部21到23度，早晚有些清凉，可以带件外套出门，灵活增减。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
5: 我的老天爷呀！
4: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1: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2: 太棒！发射台很安全，队长。
1: 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那就好，
2: 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1: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3: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2: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1: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咔嚓，
2: 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3: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4: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3: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或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
4: 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咔嚓，
2: 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4: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
5: 天哪！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你没受伤吧，皮特？
4: 安然无恙。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 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爷爷。
2: 你没事吧？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1: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4: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咸的。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5: 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1: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4: 哦，先别吵了，到这儿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1: 怎么回到大海？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嘿，亲爱的爷爷。
4: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兔，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2名乘客了。
1: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4: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1: 嗯哼，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

0: 吞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嘿，小心点，
2: 船太晃了、
3: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4: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5: 前方有障碍。
0: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0: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0: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1: 哦，太感谢你们了。
6: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2: 这次不是我。
1: 对不起，是我碰的。
3: 哦，你是。
4: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5: 没有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7: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5: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7: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8: 饿了，
7: 我现在不饿了。
5: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0: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3: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0: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4: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5: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吐吐吐。
0: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4: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5: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9: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5: 海鲜自助餐呢？
9: 嘿，你怎么能这样？
5: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0: 就快要成功了！
4: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5: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船就要沉没了，
4: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5: 遵命，爷爷。
3: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0: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4: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10: 再见了，爷爷。
4: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6: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2: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3: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海啸。

专注在你自己热爱的行业里面，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复制的。我就是第一梯队，我就是引领着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谁的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用的智能的生产的东西好，模式好，那么它就是最大的竞争力。有一大群人在这里敢为天下先，我觉得顺德包括大湾区有这种开放的视野，从中国制造往中国制造转变，人才才是第一生产力。谁有更多的工程师能够在这个方面发力，谁就会赢得第四次工业革命。海外市场之前我们就1%，现在已经差不多40亿了。一电费在5年内到工厂里面上班干活，成为我们的同事。

0: 我们一起去吧。
1: 行，你这素质，你歇着吧。
2: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
3: 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4: 就是。
5: 这位呢，就是俺们这个刘武装治安团的王大队长。
4: 金军啊，你就住在小弟这儿，你啊，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
1: 解决。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儿有一处浅滩，过了河就是南岳。
1: 到了就好。那咱啥时候回呀？到了再说吧。

0: 什么？别动！连长，没事吧？
1: 王亮，王连长，
0: 你等一下。
1: 干嘛？
0: 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血清。
1: 打吗？
0: 好，我给你找药去。

0: 追上来，看样子人还不少啊！
1: 这个狗屁膏药，跟着还挺紧。咱咋办？哎，就地埋伏，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吧。
0: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这样啊，你们三个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下。
2: 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让教导员跟大虎送他们走，我跟你一块就行。
0: 哎呀呀，别争了，我跟连长留下，你们几个送这几个女的走。
2: 行，说弄啥呀你？
0: 我告诉你啊，我关着比你大半级，在这儿啊，没你说话的。
3: 别给我说这没用的。
0: 将来想在一营抬起头来，就必须把这几个娘们送到地方，明白没有？
4: 不是，那你一个人去呢？我
0: 执行命令，走。
3: 连长，
0: 快走！
3: 连长，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罗队长，还真是盛情难却。
1: 奶奶的，给我打

找王亮去了。那边有王亮，没事，我们先过河，快！啊！

0: 臭小子，我让你跑，
1: 没跑，
0: 给围上！

0: 冯亮，冯亮，你醒醒，我是方家。冯亮，冯亮，你醒醒。冯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放心你。
1: 他们人呢？
0: 他们有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
1: 我没事，你赶紧走。
0: 我不走。
1: 你不走，你留着干嘛呀？
0: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1: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干不成，
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1: 你喊什么呀？背下那边给人报信呢。
2: 就是的。
1: 发现了，快跑吧。

0: 接着你，没事。哎，
1: 跳啊！笨蛋娘们真麻烦，跳没事，我接着你，来不及了。先跳啊！对不起啊，
2: 你不是说能接住我吗？
1: 还不知道你有这么神。